云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山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4: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有关于先前提到在国道五号的侧社道191线啊，就五节路段发生了公车追撞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因为高速公路上面已经没有看到有先像先前一样的车流了，好，看起来已经顺畅了。那上面顺畅应该表示下面也顺畅了，所以上面才有办法顺畅了，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好，如果有经过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后续的状况的一个补充。

好，时间早上的8:12，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哈。OK， 好，没有错哈。191线道的这个往南，就是五节路段的这一起事故已经呢排除了。我们有豪哥哈，刚刚也跟我们回报哈，确定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交通已经顺畅了。啊，就发现一个早上哈，真的状况还不少哎哈。好，那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呢，提供给我们啊，有些时候会同一个路段会有同时好多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讯息哈、啊。那透过不同的用路朋友的一个这个观察哈、啊，我们就会提供的讯息，我们就会提供给其他的用路人更完整的一个路况资讯呢、啊，真的很感谢大家哈、啊。然后再来，我们先前有提到说，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

跟那个黎明六路口哈，那个有鸟在上面的筑巢的这个状况，在好志灯上面筑巢，我真的觉得也很佩服我们的听众哎哈，就是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好，是不是刚好在等红灯的时候才有可能看得到那个鸟在上面筑巢？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车子很快过去，一般来讲应该是不容易会看得到。虽然我看那个听众朋友拍的照片呐，有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巢穴的那个枝干有没有，也有这样子从那个红绿灯的那个灯罩那边的垂下来哦。哎呀，这是什么样的鸟啊，怎么会在那个红绿灯的灯罩里面来筑巢啊？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把那个灯那个灯号给挡住了，这样危险哦。好，这个我们已经转通报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发现我们的有些用路朋友啊，在用路过程当中也都会很关心一些号志啊、标志啊、牌面啊等等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平常人不会发现的事情。好，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都很感谢啦哈。那另外刚刚先前也有提到，稍早的时候在圆山乡的德湖路这边有剧组在这边拍摄，那也有这个做了一点交通管制，不晓得还在不在，有可能还在拍哦哈。所以一样，如果要走那个德湖路的朋友们，赶时间的话可以改走圆山路哈，这个也都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提供给我们的讯息。好，一样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哦。哎，讲到这个，我突然又想到刚刚先前还有一个状况，是在中山路一段，说有机车骑士停在快车道上面，然后在分隔岛上面好像是在捡拾一些什么东西哦，这个状况应该排除了吧。好，这个机车停在就是在快车道上面，真的也很危险啊，尤其是早上上班这个时间段，中山路一段车子非常的多哦，因为刚好在县政中心这边嘛，然后要往来宜兰到罗东，罗东到宜兰的车子也会非常的多，要小心哦，这样很危险。好，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上去搜一下，然后呢看到之后记得加我们好友哦。8:15，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是一起这个诈骗案件啊。宜兰有一名退休妇人呢，原本想透过网络交友呢希望能够这个发展出另外一段的这个感情啊，结果没有想到遇上了爱情骗子啊，在甜言蜜语的攻势下呢，先被骗走了20万元，随后呢又以投资这个需求要60万啊，那这个对方因为狮子大的开口呢，也让这个被害者呢彻底梦碎而惊觉受骗，那因为不敢让家人知道，只好跟这个警局来求助啊。那警方也趁着双方在面交的时候呢，当场呢成功逮捕了这个取款的女车手，保住了这个妇人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老本。好，那根据这个落网的车手表示呢，自己是透过翠上面呢找到打工机会，依照指示呢大老远的从外县市跑到宜兰来取款，结果没有想到钱还没拿到就先被警方给逮到了，那这个车手就被依照违反洗钱防治法还有刑法诈欺等罪嫌呢送地检署侦办，而且检方在复讯之后向法院声押获准。好，警方也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软体假意交往，在假借各类投资急用等等名义呢诱骗民众交付财物哦。如果遇到素未谋面的网友呢，或者是要求面交现金或汇款等等这些状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大部分99.9%哦都是碰到诈骗哦。记得赶快去这个110报案，或者是打165的反诈骗专线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到警局去报案也可以哦。那现在还有很多是那种利用网络上面的购物哦，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啊荔枝盛产啊，那他可能就会说哎那个卖荔枝，那比如说像玉荷包好了，现在可能市面上一斤都要100多块，但是呢他可能很便宜，他是低于市价很多，他要吸引你嘛，比如说他可能一斤只卖100块或一

块以下，你就觉得很划算，那你就会去跟他订购，然后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引导你去加 LINE 呀、啊，或者是说加那个什么，用那个类似超商的那个卖货变等等啊。然后呢当你发现有错误的时候，他还会威胁你

0: 好，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五结乡乐龄学习数位示范场域呢，携手宜兰大学来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轻盈共学来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一下报道。为了提升乐龄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1: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老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也有经验哦，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0: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提到这个数位现在很多的一些单位都有慢慢改了，像前一阵子不是有讲说可能连一些医疗院所都不发那个实体的单子可能就是会利用数位方式就全部都是电子化其实有些已经悄悄在改变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到医院去健保卡都是用插卡报到然后如果说你要去抽血检验的话以前都会有一个抽血单嘛然后到那个服务台去报到，现在也不是哦。现在你到服务台去呢，你要直接去刷健保卡报到，然后反正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包含你要照 X 光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检查都是。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可能还好，你就是现场看一下，大概指示一下，知道怎么操作比较没问题。但对于有一些长者来讲，真的是有困难会有这种数位障碍哦。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那种乐龄都乐龄学习就会有加入像这样子一个数位学习来教长辈们来学习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好，8:21，好，继续我们再来看，这是有关于减塑就是把塑胶袋减量的这个绿生活呢，要再扩大宜兰县政府携手宜兰市公所，在南馆市场地下室呢推出买菜带着走的活动，袋是袋子的袋从5月20号开始，民众只要到市场自备购物袋，或者是购买裸卖商品，所谓的裸卖商品就是不用塑胶袋装的商品几点呢就可以兑换买菜金，而且还有机会抽中最高1000块钱的现金抵用券。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环保局表示，为了降低传统市场塑胶袋的使用量，继民生市场与绿酒市场后，今年扩大将南馆市场地下室纳入减塑示范场域。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刚才我们有看到说，我们少年阿公跟我们海哥离我们这个大桃花家离演出这个如安我使用，大家有看到吗？每几项可以拿一个贴纸，一大买三项可以拿一个贴纸。
0: 活动从5月20号开始，持续到11月20号。民众只要在合作摊商消费时达成自备购物袋、选购裸卖商品或不额外索取塑胶袋3项行动中的任意2项，就可以获得集点贴纸1点，集满4点就可以直接兑换20元买菜金，还能参加抽奖，最高有1000元的市场现金抵用券。而市场内也设有二手袋循环站，民众如果忘记带袋子时，可以自由取用。环保局邀请大家一起响应绿色低碳生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呢，中华台北代表队呢表现相当亮眼，也创下了史上的最佳成绩。其中有宜兰金牌教练呢廖学府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4位宜兰健儿呢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请听一下报道。

0: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1: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正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甫说，
2: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1: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好，这个礼拜在宜兰其实有蛮多活动的，好像是23号礼拜六呢，在宜兰运动公园这边有就业博览会啊。如果说有想要找工作啊，或者您目前正待业的朋友们啊，想要去试看看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礼拜六在宜兰运动公园有就业博览会的活动。那另外礼拜天的话呢，在东山这边有南洋铁人三项的一个比赛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很热心哦，有看到那个南洋铁人三赛的这个赛事的一个交通引导措施的公告，特别拍给我们看哈、哦。那他说是在东山的那个人山苗圃附近看到的，所以表示这个礼拜天好、哦、早上6点到10点钟这段时间，在人山苗圃附近啊、哦，应该也包含可能跨梅花湖这边吧哈、哦，会有这个铁人三项的一个比赛，所以会有一些交通管制，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这是在东山人山苗圃这边，早上6点，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10点钟。

0: 底。
1: 8:27喽，来自方佑馨演唱的歌曲《麦阿内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年来网络诈骗猖狂，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主要犯罪管道，尤其上以 Threads 上面的农产品购物诈骗为大宗。刑事局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数为14073件，案件占比为 84.31%， 总财损金额为13亿6178万1574元，财损占比为 86.2%。行政院认为 Meta 必须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从源头阻断重复性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及罚则。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昨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3: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2: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新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1: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军队同袍的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以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的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弃城市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三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书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

0: 理之徒隶行使伪造诗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1: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经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上个月创下最强四月份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4: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是带动上来。
3: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8点36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五啊，一样是北上，在苏澳的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的这个外侧这边有施工，所以这个匝道上去大概有一小段哈，就这个在外侧的部分有进行施工，稍微注意一下哈。还有还没完呢哈，目前在国五的南下宜兰交流道也有移动性的一个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再来还有一个是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哈，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要特别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上面好几个路段都有在进行移动性的一个清扫作业。
7: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5: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

0: 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将近快40分了。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石城路段目前是有在施工管制，单线双向通行哦。石城路段的话，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路段有路面刨铺，还有护栏改善作业哦。那如果是单线双向的话，应该是道路刨铺的施工的几率比较大一点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找小霞带来歌曲叫做《荒蛮的幽默》，到后面有一小段哦，很小声的那个吉他独奏，大家有听到吗？还是以为说没声音了？好，不是啊，是因为有一小段的那个吉他独奏啊，声音真是有够小的。8:44哦。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0: 金光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嗨，大家好。
0: OK， 今天要分享的是投资的诈骗类型。
1: 到底笑什么、啊？
0: 不是啊，忽然要一改这个整个节奏就不对了吧？
1: 哪会？我跟你讲，四月份哈、假投资财损已经超过40亿了哦，占总诈骗财损一半以上。那呢，因为这个案例呢，其中有一件是。误信假冒股市名师招诈金额达5000万。
0: OK，
1: 好，那这件是为什么呢？我下次真的要给你搞这样不行。
0: OK，
1: 因为你现在就不帮我接话哦。
0: 不是啊，你要继续啊，
1: 我要自己 Q 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个5000万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呢，你知道他有上新闻就是他说是有一个郭姓兄弟组成的一个诈骗集团，那他趁台股大涨的时候，最近不是好像
0: 对啊，飙哎，
1: 对，然后你有台积电吗？
0: 没有
1: 哦，好，
0: 没有
1: 哦，没有就好，然后冒用知名股市的女名师，然后财经教授名义诱骗了一名60多岁的男子然后导致这个被害人损失5000万
0: okay，
1: 一个人单笔5000万真的是打过我们三星分局大概可能10年吧。
0: 十年累积起来，
1: 我们一年有没有10年5000万
0: 五千万
1: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很小额啊，
0: 是，
1: 对啊，100万的也很少。
0: 那我问你，你们分局，你印象当中接过金额最高的，
1: 就是一个老师啊，可是他被骗也还好，就120万，
0: 对啊，最多这样子。
1: 然后他还来侦查队，每天进来说：“啊，你进度到哪里？有没有办？你们都没有抓车手啊，都是你们这样，我们才会被骗啊。”我想说，老师就是一个老师，老师
0: 我觉得危险发言我觉得你有点危险发言，
1: 就是他退休老师啊，
0: 是
1: 他直接真的是老师，然后他就一直进来指挥侦办我们啊。
0: OK，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其实被害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希望自己受到损失的金额赶快拿回来的一个心理，但是
1: 与其你期待后面金额拿回来，不如你前面就是多多听金广，好不好？你才可以懂得防范，才有知识的Knowledge is power， OK？
0: 我真的是
1: 这一句不能逼哦。
0: Knowledge is power， OK，
1: 好。然后他说呢，这郭姓兄弟呢，他们是有21个人啊，
0: 整个一个集团，是
1: 一个集团，不只是这两兄弟，然后以高雄为据点啊，然后在社群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因为现在很多脸书或是 YouTube 都是都很多
0: 你可以点投资的广告，
1: 对，然后你一点就去了，对不对？好，然后他就是冒用股市名人的这个教授啊，然后去创一个 LINE 的群组
0: ，OK，
1: 然后在群组分饰多角，分饰多角来做诈骗。
0: OK，
1: 那这个住在台北的退休老师，你看又是老师，好，不惜就把土地跟房产向银行抵押，从去年5月到8月累计投入5000万呢。后来他想要领取获利的时候呢，被要求加缴18%分润费，现在还多了分润费，之前是保证金，
0: 对，保证金啊，手续费啊，
1: 手续费现在分润费，所以惊觉被骗。
0: 分润费就代表说我要把这个赚到的钱分给你的意思，
1: 对啊，为何？
0: 对啊，你就直接从里面扣掉就好了。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多反复的手续？
1: 对，而且你看他诈团啊，利用洗钱水房把赃款转换成虚拟货币，然后再流向海外制造断点。现在不都这样吗？
0: 对，
1: 进来的钱就马上去海外了。海外的那种东南亚地方。
0: OK，
1: 对，所以
0: 或者什么萨摩亚群岛之类的，
1: 就是你根本找不到啊。
0: 对啊，
1: 对，所以就算检察官指挥侦办也找不到。好，所以后来就给他们移送侦办，可是那个钱就应该是没有回来啦。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有假网站啊。
0: 假网站，
1: 那你说官方网站？
0: 官方网站，
1: 万丈光芒，
0: 万丈光芒，
1: 南港展览馆，
0: 南港展览馆，
1: 很厉害耶！
0: 我好歹。

0: 也是那个好不好？
1: 连起来讲，
0: 光芒万丈的南港展览馆。
1: 官方网站，
0: 官方网站，
1: 哦、很厉害耶！所以你呢，一定要强调假，小心假网站、假数字、真诈骗哦。
0: 嗯，
1: 是目前主流的投资诈术啦。所以有任何疑问就打165反诈专线。
0: OK， 好。通常这种假投资的诈骗，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金额比例真的太高了，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上当受骗，发现的时候时间也太晚，因为投资就是要放嘛，放久了才会赚得多嘛，可是你一放久了，要追查起来是加倍的困难。通常你只要钱一转出去，
1: 就拜拜，
0: 真的是拜拜耶
1: ，say goodbye。
0: 对啊，因为没有办法，因为金融机构就是我们之前常讲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跟流程，并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查就怎
1: 么查
0: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希望大家在遇到了真的有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呢，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它的内容，不要傻傻的就把金额投入进去，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1: 对，而且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绝对是诈骗哦。
0: 嗯 ，OK， 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1: 谢谢大家。
2: 真的啊，如果说投资有那么好赚钱的话，每个人都有钱啦哦。真的没有那么好赚，你看就像现在股市已经上40000点了，今天还是昨天还有看到新闻在讲站稳40000点了，但是呢还是少数人赚到钱啊，大部分人可能还在住套房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是告诉你说高获利，100%骗人的。

好，来自洪伟演唱的歌曲叫《坚持》，早上的8:54咯。好，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宜兰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罗东哦，罗东南下罗东交流道，好，这是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哦。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往北的朋友们一样哦，要注意一下，想它是在外线车道。我们看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车流状况，南北方向都是速度都是 OK。OK 的，监视器画面看到，目前在头城端这边，哦，就是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车流看起来也很 OK。好，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石城路段这边有在进行施工管制哦，单线双向通行。好，石城到到哪个路段？看一下，石城到大理路段，石城到竹安路段。好，其实这个都在头城路段，有路面刨铺，还有护栏改善作业。那大溪到耿芳这边有自行车的一个友善空间，还有护栏改善工程哦，这个也稍微会有一点点影响啊。最近在台七丙线还有台九线分别在立泽简桥跟梨雾桥有桥梁清洗的工作，都是在白天的时间哦。好，这个注意一下哦。突然想到这个太阳这么的大哦，我们这施工的工作人员哦真的也蛮辛苦的耶哦，大太阳底下要在晒太阳哦，像这种桥梁清洗工作或许搞不好还要挂在那个半空中呢。好，这注意一下。那至于台九线的话，我们看一下苏澳的就是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哈，目前在东澳路段有边坡施工，南澳路段也有一个边坡的刷坡工程，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哦。今天是5月21号哦，今天在台二线的顶寮到兰阳隧道有路容维护，然后兰阳隧道有这个隧道内的交通设施的一个清洗哦，那还是可以走，但是会踩机动管制，这是台二线的兰阳隧道。

好，8:56了，来自黎明演唱的歌曲《非我莫属》。我在为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0.1 公里，稍早在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新店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有大客车抛锚。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 187.3 公里在龙井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灯罩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2: One, two, three.

0: 好，时间早上的9:11，将近12分喽。景广镇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的路段，跟大家提醒一下哈。首先是在南下0到35K，就是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前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啊。然后南下的话，罗东交流道目前有移动式清扫，所以要下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或者要上罗东交流道往苏澳方向，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北上的话呢，头城到南港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还有就是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靠近罗东钢铁厂这边的外侧啊，有施工哦，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那市区道路的话，可能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哦。因为市区道路其实公路段也都会有排一些路容维护啊，或其他的一些零星的路面修补等等哈。那这个的话就比较零散一点，好，要麻烦听众朋友告诉我们。那当然，如果说有突发状况的话，更需要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直接通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我们的播音室。是赖好友。好，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警员于任领哦，小于早安。
1: 佳慧姐，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任领。
0: 好，哎，小于，
1: 是
0: 你早上来是走高速公路吗？
1: 哎，不是，走省道。
0: 哦，哎，那你是从哪儿来？
1: 是从苏澳走那个省道一路这样过来。
0: 你是开车还是骑车？
1: 开车。
0: 那你怎么没想到走高速公路啊？我很好奇耶，这么远走高速公路不是比较快？
1: 哦，因为想说，嗯。

0: 因为有东顺路要去拿东西的时候，
1: 就是走高速公路麻烦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还不如直接就走省道。
0: 对对对对对。
1: OK， 了解哈。不然想说，苏澳到宜兰市的话，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是走高速公路的机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时间上好像如果不塞车的话，时间上真的没有差很多哎。
0: 是是。
1: 可能因为我们在那个市区嘛，你到高速公路其实这一段就要花不少时间了。
0: 对。
1: 啊，高速公路上面是很短。大概十来分钟左右就到，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要从市区到高速公路，然后再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再进市区，其实那时间算起来
0: 真的是差不了多少。
1: 哦、真的没有，就要看状况
0: 啊。对了，
1: 对。那当然，市区道路的时候车多，或者是比如说你碰到的红绿灯比较多啊，时间会拉的比较长，也有可能呐、
0: 啊。哦，对。
1: 但是像你这种，因为你中途要去做其他事儿，那就没办法了。
0: 哦、是。
1: OK， 通常来宾来的时候，我都会顺便问一下，路况怎么样啊？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啊？等等的。OK， 好，那

0: 很早期发生的事情，很好笑哈、哦。
1: 有。
0: OK， 好，就是这种指示标志呢，它就是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就是等于是告诉你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就不像我们先前讲的什么禁制标志啊，那种是比较有带警告的，告诉你可以做不可以做的。
1: 是
0: OK， 好，那还有嘞、
1: 嗯欸，第四类为辅助标志。
0: 好、哦，辅助标志 是像比如说像什么？
1: 哎、欸，像比如说交流道的指引标志。嗯
0: 哦，
1: 还有人行地下道的标志
0: 啊，哈、
1: 哦，都属于一种辅助型的标志。
0: 嗯嗯嗯 ，OK， 好的，好，这些是标志的部分。
1: 对对。
0: 那哎、欸，我们还今天还要讲标线，对不对？
1: 是的，
0: 标线有分很多种嘛，哈。
1: 是，那我依次来讲哈，就是第一个是警告标线。
0: 哦，又是来了个警告标线了哈，就告诉你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哈。
1: 对。
0: Okay，
1: 它主要目的是用于促使车辆驾驶人及行人了解道路上的特殊状况、
0: 嗯、
1: 提高警觉、
0: 嗯、
1: 并准备防范应变之措施、
0: 嗯、
1: 如分向限制线、啊、视觉化的减速标线。
0: OK， 好，
1: 是
0: 那个视觉化的减速标线，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常看到有些路段它会画那个菱形的，有没有？是不是是告诉你说，好像感觉像车道被缩减了，是不是类似像这种的？
1: 哎、欸，是，它是有点像是一格一格一格、
0: 嗯，对，
1: 车道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哎、欸，看到那种我很想要，很像在玩电动游戏一样，很想去给他。跟着他这样子去，就有点像我们在玩一些什么不可以去碰到的那种，有没有？我就很想要手这样去给他跟着他去瞄的。
1: 有，
0: 好玩了哈。OK， 好像警告标线啊，这是这一类的是警告标线。然后还有嘞，
1: 嗯，哎，第二种是禁制标线。
0: 禁制标线
1: 是
0: OK，
1: 用以表示道路上是遵循禁止、限制等特殊规定。
0: 比如说像哪些？
1: 哎，比如说像禁止临时停车线。
0: 哦，像红线就是禁止临时停车线了、哦、
1: 是的
0: okay， 好，
1: 那应该是那个分向限制线、
0: 哦、分向限制线它也同样带有警告跟禁止的意思了，对不对、
1: 哎、
0: 因为两种都有、哦、
1: 是
0: okay， 大家明白什么叫分向限制线吗？就是分不同方向嘛，比如说南北啊，
1: 对
0: 啊，或者是那个东西啊，
1: 对，
0: 就是告诉你说哎，这个画上去的话，一边就是往这个方向，一边往那个方向的，
1: 哎，对
0: okay，
1: 两者两个车道是不能跨越的、嗯、
0: 是 OK 是哦，好的，像比如说像双白线那种的，
1: 双白线也是不能跨越
0: 哦，双黄线这种的，
1: 对，也不能跨越。
0: OK， 好的，嗯，好，还有吗？
1: 还禁制的吗？还是
0: 哎、欸，就是第三款是哪一种
1: 啊？第三款是、嗯、啊，指示标线，
0: 对，比如说像是什么的
1: 啊，用以指引指示车道、
0: 嗯、
1: 行车方向、
0: 嗯，
1: 路面边缘、
0: 嗯，
1: 左转待转区
0: 是
1: 啊，行人穿越道等
0: 哦，
1: 是。
0: 这些都是指示标线，
1: 哎、是，都是在指导、哦、指引的方向。
0: 嗯哼哼，
1: 是
0: OK， 好的。所以其实像标志标线啊，有真的非常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种，对不对？
1: 哎、是。
0: 但是它真的也不是随便乱设置、乱画的，它有它的一个那个算是法源依据啊。刚刚那个一开始小鱼跟我们讲的，它有一个，它是依据那个《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
1: 是
0: 好来做的，
1: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我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会抱怨啊，哎，那个线啊怎么画啊怎样的哦，哎，他其实真的有时候不是乱画，只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跟我们使用习惯上面有一些落差。
1: 哎，的确，
0: 比如说我最想讲的是，我觉得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比如说像那个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好，在前一段时间不是画了嘛，画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走，哎。对我来讲，我觉得好走很多，但是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抱怨说：“哎呀，哎，怎么这样乱画啊，歪来歪去啊。
1: 有，
0: 因为他就是那个什么，他要设那个左转专用车道部分，可是因为他可能现行的路型啊，或者分隔岛，他没有办法马上去做改善嘛，所以现在先用标线的方式去引导大家怎么走，那你就会必须要是。有些时候就是要可能偏右一点，有时候又要过来这样，然后很多人就说：“好、哦、啊，歪来歪去啊，怎样怎样。”可是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会很好走，我会好走很多。为什么？因为以前我在走这个路段的时候，我大部分都要直行，我比较少要左转。
1: 是，
0: 那我就不敢走内侧啊，因为内侧走一走，有时候到路口啊，就变成左转专用道啊，你就变成会挡到人家后面的，或者是我会变成我会走错车道，
1: 对
0: 对不对？
1: 会，
0: 对，那时候我就一直走在外线车道，那你就会发现外线车道漏等啦，
1: 是，
0: 然后内线车道没人走啦，
1: 是。
0: 可是自从他画了之后，我就很 很敢于去走内线车道，因为你只要跟着标线走，你就不会有去占用到左转专用道。

0: 情形啊。
1: 是，
0: 对啊，反而我就会比较不走外侧车道。为什么？外侧车道它的确是它改了之后，它可能接近路口的时候有一小段它会跟那个慢车道，因为慢车道不见了嘛，
1: 对，
0: 就会跟那个机车会有一些比较会有冲突，所以我就变成我不走外线车道。但我真的发现，自从这样改了之后，我比较少看到外侧车道大排长龙，然后内线车道没人走的情形。哎，
1: 好像有。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很好。但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会有抱怨说，比如说晚上啊，
1: 是，
0: 或下雨天呐、啊，标线比较看不清楚啊，
1: 是是，
0: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呐、啊，但这个我就不能讲，因为我比较少晚上去走这个路段。
1: 哦，对了，没走过的、
0: 哎。还有再来就是我对它太熟悉了，我每天都在走，就算我晚上看不见那些标线，我大概也知道那个标线到哪边是要我稍微需要要稍微去变化一下。
1: 哦、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我可能就比较少有一些民众遇到的一些困扰。
1: 哦，哎、这个
0: 应该
1: 嗯。应该说那个、
0: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现行现在的一些道路环境真的没有办法达到那么的完全尽善尽美、啊
1: 欸、对
0: 对不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只要是习惯像我们今天小鱼跟我们分享这些标线、嗯、你要是习惯它你就会跟着那些标线走你就会真的觉得其实也很 OK、啊、我覺得
1: 对我是觉得好走很多、欸、
0: 对啊对啊但是我有看到那种真的完全视那些标线于无物的就是根本完全不管他，我走在内侧车道就一直走内侧车道，然后你就发现他会跨到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1: 双白线，
0: 哎、欸，不是双白线而已，是会跨到那个他画的那个草画线
1: 哦，
0: 啊，那个黄色的那个草画线，那个是不能够在上面的，
1: 对对对对对，草画线，
0: 我有碰到过
1: 哦，
0: 像那种情形啊，那个状况你也真的很无奈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的确的确，
0: 哎呀，对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就是依照标线还没有。改之前你就依照他的标线走，
1: 对
0: 啊，千万不要自己有一套方法，那这样你就会乱套了，
1: 对，
0: 你就会跟大部分的用路人会不一样，
1: 是
0: 这样子反而会产生危险，对不
1: 对？
0: 欸、
1: 对
0: 对、嗯、，OK， 好，所以看懂标志标线很重要哈，
1: 是
0: 重点是还没有改到尽善尽美之前，你就是照着这个走就对了，
1: 是
0: OK， 好的，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市道分局的余任领和小鱼跟我们分享这个讯息哦，谢谢你哦，
1: 是啊，谢谢，
0: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1: 好，谢谢谢谢佳慧姐，谢谢各位听众。

好，9:28哈，我们再关心一下哦。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罗东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现在改成苏澳出口这边南下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那苏澳交流道这边除了南下要注意一下之外，北上哈，在靠近那个罗东钢铁这边哈，也有在进行施工啊，有占用到车道，也要留意一下下。好，9:29喽。好，有路况还是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好，我们待会儿要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辉达财报以及财测皆优于预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1300点，重返41000点关卡，最高达到41330点，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电子指数进扬超过3%，全指股台积电开盘上涨55元，最高来到2240元。行政长卓荣泰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园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罢工的前一晚达成薪资协商战地协议案。根据韩联社报道，若三星电子罢工，外界担忧将会造成最高可能达到100兆韩元，约新台币2.2兆元的损失。南韩政府积极介入斡旋，最终劳资双方各退一步，透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犯嫌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有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经理报道。
4: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讲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5: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4: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4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1: 医美诊所传出偷拍事件，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截至昨天下午查出23家诊所违规，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的罚款。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7: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6: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

0: 疗分布在六都，其中六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六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1: 我困在，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过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3: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3: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3: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9哦，我们注意一下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42公里过宜兰路段的内侧，说有一只小黑狗误闯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国五南下42公里过宜兰路段内侧有一只小黑狗在这边晃来晃去，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0: 好 ，Lady Gaga 演唱的歌曲《Zombie Boy》，9:42喽。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好，国道五号南下42公里过宜兰路段内侧的这只小黑狗，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因为它在这边晃来晃去。先前我们接到讯息是在内侧，但是有可能会跑到外侧车道，所以只要您接近这个路段都要特别留意哈，是在国五南下42公里左右。9:43，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那个最近的那个，这是算劳动部公布的那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一个总说明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职场霸凌大家都很重视，
1: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啦，大概全部的条文25条，当然第一条一定是讲就是说法源依据啦，就是依照我们的这个治安法的22条之2里面的第四项的一个规定哦，那定这个准则出来，那最后一条一定是写说实行日期
0: 啊，
1: 所以这个两个就扣掉，那重要的条文大概就23条的一个部分啊，好，那基本上这个第二条的一个部分最主要而且也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在母法里面22条之1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职场霸凌的定义很清楚去提到了，就是说劳工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那因为他的这个事业单位的人员那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等关系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一个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的一个言辞或行为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好，那照这里大概就是我们母法里面的这个定义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先来谈一个概念，就职场霸凌的定义里面有5个要素。这里大概是5个要素的一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很清楚提到的，他必须是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也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要素好，那第二个要素就是他局限了就是内部的一个事件所以他说一定要是他事业单位的人才算如果外人就不算好，那第三个就是

0: 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好，这个我们先打个问号。为什么？因为前面两个要素哦很清楚啊，我在工作的时候啊，那是我公司的同仁哦，那这个同仁可能包含了就是主管啊，哦，或者是跟你这个同侪的一个部分，也可能是下属哦，或者是雇主啊，都有可能哈。那这两个要素其实很容易判断，很清楚。那第三个开始就是比较很灰色的一个部分。你说怎么样算合理，对吧？哦，逾越嘛，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一个范围嘛，哦，所以怎样叫逾越？哦，那合理的范围是什么？哈，这个是一个灰色地带。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哦。好，第四个要素。持续行为，
1: 嗯，
0: 它是一个持续，所以这又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判断点，
1: 嗯，
0: 所以时间要多久，
1: 嗯，
0: 持续的一个行为嘛，时间要多久，又是一个灰色地带，
1: 嗯，
0: 好，那最后一个要素就是说这个受害者，他的身心健康遭受到危害，
1: 嗯，
0: 好，这个又是一个就是说有点半灰色，因为不像前面两个那么的一个难判断了，身心健康遭受危害，所以如果你自己说不算嘛，一定要有什么医师来说，所以要有就医的一个证明，比较有一个明确的哦。好，那我们大概把这五个要素讲了之后，大概就最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第三个要素，就是什么叫做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一个范围哦。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防治准则的这个第二条里面，他就来说明这一块哦。所以他说，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行为哦，除了依照我们本法第22条之一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认定以外哦，那也可以综合审酌事件发生的一个背景、频率、行为人的一个动机、目的以及下列各款情形。所以他这里就把我们的这个职场霸凌的样态，讲出来了，所以也就局限在这个范围了。那当然也不是说局限，因为其实我看到就除了五大样态以外，然后第一个就是言语暴力，那第二个就是社交的一个排斥，那第三个就是职务的一个干预，那第四个就是什么权力滥用，第五个名誉毁损，第六个其他。所以他虽然列出了五个样态哦，但是他有讲了其他跟前面哦相类似的啦也算哦，所以并不局限在这五种哦，那基本上如果有的话哦也可以算哦，所以我们再来看说他所提到的第一种的言语暴力，他讲说言语暴力就是指特定人哦，那做出了哦就是所谓的这个冒犯啊、谩骂啊、侮辱啊、恐吓啊、威胁或长时间不当的一个斥责的一个言行哦，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哦。来，第二种就是什么社交的一个排斥哦，所以对特定人就是刻意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眼哦，刻意哦，如果我忽略了，就是说可能我跟在座可能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哦，就问嘛，那可能你没听到，我也没注意到，那就不能讲刻意咯，所以他这里特别的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义，就是说刻意排挤哦，好，那孤立忽视冷落或者不让他来参与必要的一个重要会议或事务或者是活动哦，所以这里我很在意的就是他特别去用了所谓的刻意两个字，
1: 嗯
0: 哦，所以一定要有刻意哦，就是说我故意不让你，这个参与啦什么，所以你看哦，之前我们这个媒体不是在讨论吗？那订鸡排，对不对？某揪，因为对。等于下午茶时间嘛，那你们可能都问了每个人，对不对？那我没有问到，所以是可以吗？
1: 要看状况啊，
0: 对，
1: 搞不好你那时候去上厕所，人家在问的时候你不在场啊。
0: 对，这个就变成说，所以劳动部这一次的那个草案出来之后，大概就讲说订鸡排不揪，就不算霸凌了。因为他不是刻意行为了，他就不是一个刻意行为，所以不能讲说这个就是霸凌了。那反而是另外一种情况，说好，我们今天开会，好，那五个人嘛，每个人桌上哦都有一杯饮料哦，那就我的桌上没有，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有一点点的刻意了吧？
1: 有啊，我会跟你说，哎，不好意思哦，刚好去买的时候，他说只剩四杯啊。我跟你讲，我还真的有听朋友这么说过。

0: 好，这个，
1: 然后 我买礼物要送大家，嗯，就你没有，嗯，然后订饮料，哎，我跟你讲说，哎，我不是不买给你哦，是因为刚好没了。可是每次都是你，
0: 哎，刚好绅士杯嘛，对不 对、嗯、那如果
1: 这样算不算刻意？
0: 这个
1: 很刻意耶，好不好？
0: 对啊，这个其实很，你又刻意去解释这一段、嗯。其实我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因为有些人会讲是、嗯、啊，你就不喝咖啡，嗯，因为
1: 我不喝咖啡，你可以买其他饮料。
0: 其实他就会讲这个，像这种的情况，就另外一种判断点哦，说啊你就不喝咖啡啊？
1: 我不喝咖啡，你还是要买给我、
0: 欸，
1: 我不能带回去给我的亲友喝。
0: 对吧？因为你就是排挤了嘛，对不对？你用这样子说，当然我也很难接受，因为大家明明对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嗯，那所以你觉得当事人他是不是可以？因为你就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可是我今天我就是买咖啡请大家，那难不成哦？那我要喝两杯吗？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当事人他会是这样想，所以你说我是刻意吗？哦，所以我会比较在意就是在这个刻意的一个字眼上哦，他的行为，因为这个跟我们性骚扰比较不一样，性骚扰是当事人感受，哦，我是这个被骚扰者嘛，哦，我的感受。不舒服、哦、可是我们讲职场霸凌，我们看行为的为什么这样做？
1: 嗯、OK， 好，老师，我们先讲到这
0: 儿。好，
1: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齁，只有先前刚刚有提到说国五南下在42公里过宜兰路段内侧有一只小黑在那边晃来晃去之外，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讯息齁，大家参考一下咯。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0: 好，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 OK， 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国道5号的移动式清扫稍微有比较多一点点哦。嗯嗯嗯，哎呀，等一下你再稍微注意一下下了。
1: 移动式的清扫，
0: 对呀、啊、对呀、啊哦，哎呀，
1: 同时好几个都有一些这样子，
0: 有一些例行性啊。
1: 对， 对， 对、哎，
0: 那有一段时间就会多几个地方这样子。
1: 对对对，哎、嗯，不过有些时候会多几个地方是特别特定的时候嘛，嗯、像什么什么暑假前啊，或者什么时候后啊。
0: 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像我知道公路单位，比如说他们会有年度啊、年终啊、嗯、年尾的那种、
1: 哦、那种这些常态性的计划，
0: 那个叫做什么？他会有一个评比考核
1: 哦，
0: 对，那在那个之前，他们就会特别
1: 赶快做，
0: 哎、嗯，对对对，
1: 了解，
0: 嗯嗯，是、
1: 哦，
0: 对，
1: 原来如此，
0: 对 ，OK， 好、嗯，那有关于国五南下哈，大概在宜兰路段的这一个。我告诉你啊，有没有？
1: 哎，
0: 这个我们又有听众朋友通报进来了，我们服务台有 po 进来哈。
1: 哦，
0: 对，这个是其实在之前评控就已经有那个有就 po 到网络上面，就 po 到我们的路况上面了。
1: 好，所以还在吗？
0: 还在啊，所以刚刚有听众朋友那个通报啦。
1: 这个蛮危险的，
0: 对啊，
1: 对，因为他就是跑来跑去啊。
0: 是啊，没错，
1: 有时候又逆向这样子，
0: 对，
1: 但那会有点，开车的时候如果突然遇到这种状况，我会刹车不及，哎，
0: 对，所以很危险哈。好，那顺便。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可以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啊，
1: 嗯嗯，
0: 还有路况的话可以直接透过 LINE 传进来就行了、
1: 哦、这样
0: 我们就不用在楼下服务台去接，然后还要再去转打电话转通报这样。
1: 哦呵呵，我们最近加入的比较少了。
0: 哎，没有哎，最近还是有哎。
1: 哦，所以有都有在讲。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好，我们讲一下我们的 LINE ID 是什么？
1: 好，0800000123.4。
0: 对，
1: 我每天也都会讲啊。
0: 哎，0800000123.4。
1: 对，欢迎您的加入。
0: 对对对，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像刚刚那种状况，你就可以直接 LINE 进来了。
1: 是我们主持人都马上可以看得到，
0: 对对对，
1: 就马上可以处理了。
0: 是的，像我早上就很忙。因为早上就有好多个状况同时进来的、
1: 啊，同时哦，
0: 对对对，就上班那个时间、
1: 啊。哦，我以为是同一件事情，很多人都
0: 同一件事情，的确是有很多人都抛进来，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同时间又有好多地方都有一些状况这样子。
1: 啊，是施工的多吗？
0: 不是，都有一些事故啊，或什么的。
1: 啊，这样子啊，今天早上啊，
0: 对，对今天早
1: 上天气这么好、嗯，对，一般来讲是下雨天呢、啊，或者是起雾山区啊、
0: 嗯，
1: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那个事故的发生啊。
0: 好，
1: 嘿，
0: 哎，评控说那个现在那只小黑。狗有没有已经跑到39到39.5的附近了？
1: 啊、嗯哼，
0: 哎，对，好，那39到39.5的话是比较靠近宜兰这边哦。
1: 对对对，
0: 哎，大家注意一下。OK， 我们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1: 哦，有了有了，
0: 对对对，我看到了，
1: 欢迎欢迎你，
0: 哎，欢迎你，我们要唱一下。
1: 真真高兴的见到你，
0: 哎，你跟我想的是同一首，哎，
1: 欢迎你，
0: 欢迎
1: 欢迎。我们欢迎你，耶、yeah! ！
0: 真有默契、啊，
1: 做一些音效这样。我们以前做过吗？
0: 没有，
1: 做过一样的事吗？
0: 没有，
1: 真厉害啊！
0: 对啊，
1: 真30年不是白过的。
0: 对啊，好了，听众朋友不要介意，我们偶尔会有一点点发疯。
1: 体现好了，进行了，这对人来共进行，
0: 正常发挥、
1: 哦。对对对对，哎呀、
0: 啊，要开心一点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哎呀、啊，我们现在都没有。玩直播，以前玩直播的话，我们都在身上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变化。嗯、
0: 对啊，哎，而且很可惜的是，我们以前在那个什么 FB 上面的直播，没有、嗯、粉专上面的直播，那个影片都找不到了。
1: 对对对，他们有公告说要删除了
0: 啊，我们没有去注意，
1: 没有下载，
0: 嗯，
1: 没有注意，
0: 真可惜哈、
1: 哦。对，全部不见了，除非我们之前曾经下载过。
0: 对，好像只有
1: 剩下一，哎，对，
0: 就一小段而已，
1: 一小段。嗯、对，好，
0: 菠菜，
1: 菠菜，
0: 哎呀，菠菜、嗯，那是我们的一个，
1: 对，
0: 那个、算是
1: 美好青春的回忆。
0: 对对，没有青春回忆，也
1: 比较年轻啊，
0: 也不过这十年内的事情好
1: 不好，十年内，对啊，就在这个新台里、嗯，
0: 对啊，
1: 这也不是新台了，
0: okay, okay.
1: 已经10多年了。
0: 好，那有关于那个小黑狗在国道5号。

0: 南下大概在宜兰的这个路段的，然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那等下慧玉再继续提醒了哈。好，我们十点了，先交给你了。明天你休假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空中再见，
0: 拜拜。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28.8公里，在后龙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片。国道三号北上庄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250.3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我们现在呢要跟听众朋友讲到这只小黑狗哈。好，大概在是上个礼拜嘛哈，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有小黑狗跑到高速公路上头来哈。好，也是呢这样乱跑乱跑的哈，因为我看到它也是会蛮惊慌的哦。那也可能除了狗狗惊慌之外呢，我觉得驾驶人也会很惊慌哈。如果呢车子开得很快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上的车都蛮快的，然后突然有狗窜入哈，那真的很容易发生危险呢。好，所以赶快跟您通报一下呢，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在39到39.5公里的附近，好，目前呢屏控呢正在准备哈，要进行一些的处理了哈，已经准备很久了啦，啊，因为它是一路跑的。

我们来看一下路标哈，那个国五哈，国五的部分呢，头城到宜兰的路标是30到38公里哈。好，那这只狗狗跑到了39到39.5哈，这个500公尺的范围里，你在这边移动的话呢，就是宜兰到罗东之间了哈。好，宜兰到罗东之间的路标呢是比较靠近宜兰哈，38到47公里之间是宜兰到罗东之间的路标。好，所以它的位置呢就在这儿附近哦。好，朋友们，您在这附近的车子呢速度放慢一些哈。

好，现在我整理一下国五的北上啊，北上的状况。好，北上是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那在苏澳。

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的外侧啊，这里也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哟。好，南下的部分我们也交代一下啊。好，南下呢，在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在0到35公里之间，南港系统到宜兰前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目前速度的状况如何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速方面的内容。

国五的北上啊，北上的状况怎么样呢？正常好利用，没有问题。南下的部分呢，这时速呢大概在66到73之间也还 OK。哇，大太阳呢，然后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进入隧道呢会有比较暗的感觉，好，所以进入隧道前呢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哟。

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哈，今天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只发布了一个讯息，叫做高温。好，我们看到高温发生的地方，这几天呢，台南都蛮热的哈。那今天呢，指的呢是台南跟高雄市的部分呢，亮了黄色的灯号，大概就是36度以上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宜兰。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天气图呢，这宜兰的部分呢，好，各个测站的回报呢，目前有些呢是还没有资讯进来哈，但我们有看到的部分呢，出现的却是阴天的图腾哈。在整个的这个台湾本岛的部分呢，目前呢看到的天气的概况也没有昨天的好哦。昨天我们看到每个地方露出的，好，都是呢画的是圆圆满满的阳光出现的情形。不过呢，今天很多的地方呢都没有画上这样的图。图腾了，都只剩下阴天哈，阴天的画面，而且还是乌云的情形。好，宜兰的部分也是阴天的这个图腾。好，不过温度的部分呢，确实蛮可怕的哈。昨天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么多30度以上的地区哦。那今天目前呢，就已经好多个了哈。好，来跟朋友们整理一下目前的图场的部分呢，30.9度哈，它圆山也超过。过了31度呢，圆山将近32哈，好，那你这样子啊，31.9度呢，罗东更可怕了，32.9哈，将近33度。好，那现在看起来29度真的不算什么哈，29度以上的我们就抛弃不说这样啊，我们要讲的是30度以上的地区哦。好，不是，我要更改一下，因为30度以上也不算什么，今天要讲的应该是31度哈，因为那个马就讲又个给。现在所在拢超过31度呢，虽然呢经历31度以上的好啦，宜兰市嘛有呢，好，宜兰市31.2度哦，三星的南洋分厂31.5度呢，礁溪的话也是31度，玉兰好，连山上这个半山腰的地方，现在呢也超过了31度了，是31.2啊，好，还有没有超过31的内城31.6度哈。看来看去呢，还是罗东地。

一名。目前的罗东将近33度，正确的数字是32.9。啊，热死人啊，热死人啊啦！甚至太平山顶呢，嘛有20度。太平山的状况，昨天我记得还是18哈。那现在呢，这早上的一开口哈，目前的太平山20.2度呢，到处都天气还蛮，我不能说蛮不错，真的是蛮热了。

今天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呢相当的高哈，我们看到呢是80%啊，在上半天80%的降雨率，下半天有40%哈，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呢完全没有那种迹象，他就觉得今天天气呢一定是呢好到不行长哈，好，所以呢礼拜四啊的今天全天的温度23到32度之间啊，的确呢目前啊其实已经超过32度了，那明天的情形怎么样？明天有40%的降雨比例哦。好，明天的温度的话呢，是全天24到31度之间哈。继续往后面的日子看过去啊，其实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真的都是热啊，至少呢在高温的部分呢都有31哈。那高一点的话呢，高一点就差不多32哈。所以其实我昨天有看到33度呢哈，啊，不过呢现在因为每天的天后的情形，尤其是预告一周的话呢，一定会有所变化的哈。所以那个33度的高温不见了，那就是32度，32度跟43度就不会就差1度而已哈。好，所以这一周的话都是比较炎热的天气情形，会降雨哈，会降雨的这个普遍的时间点呢，在午后哈会比较多一些。啊，很好的，这只小黑狗已经排除了，啊，已经呢离开了高温。

好，我要再帮朋友们讲一下啊，讲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好，插播一下呢，国道五号哈，在那个南港到头城的外侧，哈，有在办理移动式清扫的状况了。好，回到天气，天气的话呢，在风浪的部分呢，今天依旧是属于呢小浪等级的哈，是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下午会转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大概是一公尺哈，是属于呢小浪等级的。

好，接下来来听这条歌哈，这条是黄以玲和迪克牛仔所唱的《甘有素皮》。

0: 天了，互相依爱都速配了啊！卖那经来经去啊，经济的白莲经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0: 好，我们来报路况。经来经去，经到白莲经哈，嘿，卖水果嘛是袂歹呢。也是做生意的头家人哈，互相依赖较重要啦。好，来十点过二十四分。好，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由白妹妹服务主持，我阿尤啦。

看一下呢，在县境当中呢，有两座桥梁在进行桥梁清洗啊，这个作业呢会到月底哦，好，所以桥梁清洗要洗这么久哦。从5月18就开始了哈，是这样子，他连假日都要清洗哦，所以是礼拜一到礼拜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经过在那个台七丙线的立泽简桥30.7K 的位置，还有宜兰市的梨雾桥在台九线的79.8K 的位置，都要特别注意小心，有移动式清扫的状态了。

在滨海公路上的状况呢，我们看到呢有好几处哈在办理施工的情形。采取的经过的模式呢，也都是呢机动管制的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行都可以了。好，那在滨海公路的从 113.8 到 130.55 公里的范围，好像石城到大理路段这边有路面跑铺了，那石城到竹安路段的话呢有护栏的改善工程了，那大溪到耿坊的地方呢是有自行车的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好，那接着呢在南澳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好，我跟昨天一样哦，在苏花改的部分 ABC 段上啊，目前呢不含隧道有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好，就到今天的下午5点结束。那我们提到了 ABC 段呢指的是哪些范围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哈。那 A 段的部分呢，我们目前的这个交通设施的清洗是在苏澳到东澳的 104.1 哈到 113.1 公里的范围。 B 段的话呢，南澳到和平路段哈，好，那指的是 124.5 到 145.1 公里的地方。 C 段呢是河中到大清水路段 148.8 到 158.1 公里的地方。苏花改的东澳跟南澳路段呢也都在做刷坡的保护工程，好，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经过的时候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东澳的路标呢是 116.9， 南澳的部分是 120.7 公里的地方。那今天的新澳隧道呢也在隧道里哈做交通设施的清洗，到今天下午的5点，好，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新澳隧道的范围路标呢是117.5到118.8公里。好，苏花改的和平以及崇德路段由路面跑铺的施工到下午的5点，经过的时候呢两线道变一线道哈，所以呢这边朋友们通行的时候特别注意哈，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哦。好，我们讲的和平以及崇德路段的范围，好，来听一下这个路标呢是在台九线的 146.9 到 148.1 以及 166.4 到 167.3 公里。

道持续往南呢，我们看一下呢，大庆水隧道到景文隧道、海明隧道的部分呢，也在做交通设施的清洗。好，它不止今天，明天也有，所以今明两天持续办理啊。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路标是158.6到160.4公里的地方机动管制哟。好，这样看起来整个苏花改啊，从苏澳这边呢一直往南，其实有多处呢都在办理工程中哈。大家通行的时候呢，就要比较小心了哈。好，那也谢谢您的配合。时间呢快到10点半，我们准备呢来进行。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假装装潢提领巨款，险些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及时保住老翁200万元的养老金。记者王汝聪报道。
4: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表示，46年次的卢姓男子日前前往银行提领200万元现金，行员跟警方关怀询问时，男子还出示室内装潢报价单，声称是要给付装潢费用。不过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卢姓男子手机内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动频繁，对方还以投资股票保证获利，设计诱骗卢姓男子汇款。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副所长施培伟说，
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一名年近七旬男子领取巨额现钞时，虽备妥装潢报价单躲避行库关怀协助，但在警方细心比对手机通讯内容后，最终成功锁住民众200万元养老金。
4: 警方提醒民众，以 LINE 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要求隐瞒金流用途或者是保证获利，几乎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询。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6: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

0: 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西南风，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高温普遍都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都来更高一些，像是今天高屏呢，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目前在高雄已经有 35.6 了。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到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预估是北部跟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了。那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雨量还是比较多，水汽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2: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
0: 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娇西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现在时间10:48。好，新增加是这个路况啊，国道5号的北上啊，北上在罗东入口的地方，现在新增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南下的部分呢，原本说呢，苏澳出口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已经撤除了。

好，慧玉一样哈，再来整理一下呢国五的北上的状况。好，北上的状况还有呢，就是在苏澳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的外侧施工的情形呢，目前还是依旧在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通行注意一下喽。那现在的时速呢，是否有一些的变化呢？没有哈，现在目前的状况也都理想的。国五的北上在78之上啊，那南下的话也有70到71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所以呢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公路局的部分呢，各个公务站的辖区当中哈，施工的状况呢，我们再一样帮朋友们做一些的补充说明。

好，今天的部分呢，在台九丁线啊，在澳花隧道有在办理隧道内的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啊。好，它是到下午的5点就结束了。好，这边呢经过的时候是机动管制的。那台九丁线的话呢，澳。

花隧道路标呢是 51.9 到 52.4 公里，这地方范围并不大。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是踩整点放行一次的，和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了哈。台九定线在这个观音路段有两个路标哈，那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只能在11点通行一次，12点、1点、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啊，在白天上班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是做这样的管制哦。它的路标呢是台九定的39.8公里跟45.2K 的地方哟。啊，然后呢苏花改的惠德隧道也有1个小时放行2次的管制啊，在整点跟半点的时候可以各通行一次。好，所以10点半的已经过了，好，大家已经通过一次了。那接下来下一次的话是11点钟，然后会是11点半、12点、12点半、1点哈，这样子1个小时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方式，让您来通过惠德隧道的南口。好，这惠德隧道的南口它的路标是162.8公里的地方。

接着呢是台气甲线的部分呢、哦、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台气甲线从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的这一大段路的范围哈、哦，占有10公里哦，从34到44.5公里的沿线。好，因为办理的是灾害抢修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每个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那这个路当中呢，还有一个思源路段44.3公里的地方，它有在办理边坡的施工，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1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好，所以这些呢都是在11点钟的时候呢，您可以再通过一次啊。目前是道路封闭的情形。至于说呢台七丙线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的天颂陂路段这里也有边坡的施工，采机动管制啊，会到月底。台七丙线的9.6K 天颂陂路段，好，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小心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通行了哟。

好，现在时间10:53。好，在我们的道路上头呢，有一些呢固定的哈长期的施工的状况的部分呢，好，这个没有列入在公路局的哈各个辖区公务段的范围里的这个部分呢，我现在跟朋友们讲到哈，在苏澳地区呢，现在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在进行哈，它是位在台二雾线的马赛路上，在5.6到6.5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大段路的范围里，好，我们这个施工呢要拉很久的时间呢，会到10月底哦，现在才5月嘛哈，所以呢朋友们你就把这个路况给记起来哈，在苏澳的马赛路上，所以呢经过工区的时候呢，我们这边速限的规定是30公里以下，请您小心慢行啊。那再来就是呢，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162好这公里附近啊，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这边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在7月31号之前哈，这边都会有刨坡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的小心哦。像是呢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在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好，所以这边呢是请您改道的处所。那另外东山乡的梅林路，梅林路这边的水沟工程也

长靴呢，朋友们您改道。好，那这个工期更长了，到明年的2月28号，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请朋友们呢一并知道啊。好，他目前的这个办理的一个情形。好，还有呢，在市区道路上呢，有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的这个部分。好，这是宜兰市的东港路以及呢环市东路哦，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影响到的就是机慢车的驾驶朋友啊，所以呢，请您骑机车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小心了。有路况呢，记得再跟警广说喽哈，赶紧响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我们是蓝岸六号分机哈，也更欢迎大家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哈，主播台的 LINE 一加入了之后，看得到你，你也看得到我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呢很快速的这个路况的一些这个您可以给我嘛哈。好，那我看到您的路况之后呢，需要排除的，我会请相关单位赶快去做排除哈。好，所以这个方式呢是最快可以让节目主持人知道路况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借由这个方法来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哦，也感谢您，也欢迎您。好，这个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欢迎大家的加入。好，您告诉我路况，我赶紧可以在节目当中通知所有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谢谢你。

好，来看到这条歌呢是猪肉王子串烧好，这样也不再叫王子啊，因为这马已经是欧吉桑啊。好，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You and a Kitty》，你的鼻，你的旁边啦。

0: 好，时间将近十点，来进行全省路况报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纽古格萨瓦瓦金瓦南嘎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0公里西螺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289.6公里，稍早在过竹崎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2.6公里在新丰一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有铁钉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尽管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2: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3: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2: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3: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5: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

0: 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两 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 B 型型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来者好灵，
2: 茶啦，
1: 麦造，
2: 酸啦，
1: 走哪里去？
2: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现在时间11:09，我们今天的整个空中警网，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警局的交通队的副队长钟生副座好。
1: 各位警网的听众大家好。
0: 啊，我们又见面了。
1: 是。
0: 对，副座，我怎么觉得好像好久没看到你啊？
1: 啊，真的啊。
0: 我们好久不见哈，至少4个月。
1: 至少。
0: 至少4个月哈。

0: 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月啊，有一次，如果说是我休息的话哈，那我们真的是事隔四个月才会再见一次啊。好，那副座，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哈，我觉得哇，今天讲的跟时事都很有关系哈。然后我们第二则的部分要讲说哇，今晚弄热天啊，
1: 是
0: 好夏天呢，阳光好强哦，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来就有关于说挡这个光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待会会说哈。不过我们先讲啊，在网络谣言方面呢，最近呢又看到，其实时常会有一些交通方面的网络谣言呢，说哈啊，从几月几号开始起，我们就要有交通新制哈，新法规啊，大家注意一下，不要被罚了哈。啊，最近有没有什么说法？
1: 有，因为想大部分我们交通法规在修订的时间大概都在这个时候了，
0: 对，
1: 所以说有很多的谣言就会在大概五月底六月初的这个时间会出来。
0: 嗯，
1: 那最近又开始流传的一则就是有关这个行人未走斑马线开罚的这样的一个留言呐、
0: 啊。
1: 那前两天也有一个朋友也特别来询问我相关的这个问题。
0: 是，难怪你特别在意，今天赶快来节目宣达一下。
1: 首先，我们在外面会看到说，行人未走斑马线开罚1800元，
0: 没有那么多，我记得是500嘛。
1: 那像这样的留言，一般来讲，请各位要特别注意。但我相信，可能传播这则留言的人好意啦，哈，是希望每一个行人也要遵守一下交通安全。
0: 我跟你讲，他可能是别人贴给他，他贴给你啦。
1: 啊，对，也有可能
0: 想说，赶快跟大家通知一下，也是好意啦。
1: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明，就是说，虽然这个留言是假的，但是行人其实不走斑马线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行穿线这个部分啊，没有按照这个交通法规的规定的，就是横越马路，
0: 是，
1: 其实它本身是有罚则的，
0: 本来就有
1: 罚则的哈。我想大概这个就是只有罚500块，
0: 是，
1: 只是一般我们一般遇到这种状况啊，大概这样违规的人，一般我们都考量他可能有急事啦
0: 啊，
1: 或一些方式，我们会加以劝导，比较少掷弹，所以很多民众可能忘记说，我行人没有走行穿线是没有罚则的啊，其实大家都错，
0: 本来就有啊，
1: 加上这几年
0: 500，
1: 对，那加上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宣导车辆遇到行人要做一个礼让，好、让大家以为行人现在在马路上可以这样子横冲直撞
0: 啊，其实
1: 对，其实是不对的
0: 啊、
1: 那其实我们行人他本来就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0: 是
1: 啊，尤其是在如果这里设有行穿线，其他的附近100公尺你都是不可以任意穿越的，除非这个路段它本身没有相关的标线，
0: 是
1: 啊，或者是没有相关的这个行人穿越的一些设施啊，包括天桥啦、地下道之类的设施，你当然你这样横越马路可能没有相关的责任，
0: 对，
1: 但是你在横越马路之前还是要注意，
0: 要小心、
1: 要注意两边有没有来车，
0: 对，
1: 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尤其如果说没有这个画行人穿越道的地方，好像那车速都还蛮快的，路都蛮笔直 的，
1: 或者是路况比较小，
0: 路幅比较小，路比较小，
1: 对，那一般这种路幅比较小都比较乡村嘛，可能在夜间或者清晨光线也会比较昏暗，
0: 是
1: 啊，我想有些人尤其是老人家出门运动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
0: 对，现在也有那个傍晚之后出来走路散步的那个大概是上班族，
1: 对，
0: 上班族的部分早上不想那么早起来，那早上出来运动的都是长辈啦，
1: 是
0: 啊，到了傍晚之后啊，吃饭罢掉，像我都要整卡嘛，我都要饮酸呀
1: 哈，
0: 我差不多吃饭罢7、8点嘛，7点我啊是真，就点到看到有人在路来行哈啊，但是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呢，我会常常会惊到，因为他们身上也没有反光的设备，我想说那请告欧妈嘛，所以我就会讲一句说啊，那被上矿也丢啊，就是不是很让他自己，不是让自己清楚亮的状况。
1: 所以我们对上前几年其实有在宣导，也有送很多高龄的人他们一种那种发光器，
0: 我们有在送，对不对？
1: 我
0: 记得金矿也送过呢，
1: 对
0: 啊，是你们送我们，我们这个跟听众朋友玩个什么 coin 的游戏什么的，送给大家。
1: 那我相信说，如果家里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你晚上想要出去运动啊，我们当然会第一个提议还是要穿一些明亮的衣服。
0: 对，
1: 啊，所以你有时候有，当然大家都比较客气啦，大家都觉得说啊，穿着很亮的衣服出去走路不好意思啊。其实有时候晚上运动或者是清晨运动，穿个明亮的衣服是可以提醒驾驶的。
0: 对，
1: 那如果可以或者经济方面可允许，那可以身上带个手电筒啊，
0: 是，
1: 或者是一些发光的一些首饰啊、吊饰等等的哈，其实可以别在身上或挂在手腕上，
0: 是
1: 啊，其实这样子你夜间在运动或走路的时候，它会比较显眼，比较明显。
0: 对，副座，什么颜色会比较亮啊？
1: 一般来讲，深夜白天或深夜，我们是觉得现在来看还是以一种荧光黄是比较好的，
0: 荧光黄色的。
1: 对，那可以的话，当然你如果觉得荧光黄真的是太显眼，那有一些具有 反光的材质的衣服，
0: 嗯，
1: 或者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衣服啊，或者外套，

0: 或者背心身上有一些
1: 发亮、哦、
0: 反光的布条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一类的衣服都比较适合，
1: 都可以哈、哦啊。好，这个、选项其实还蛮多的哈、哦。好，原因就是、让自己安全的这个方式了哈、哦。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特别提醒哈、
0: 哦。哎，
1: 我们网络谣言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呢，这个小绿人在闪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不要在它闪烁的那个状态之下啊，来进入那个斑马线。
0: 对，过去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啊。那这次修法之后，稍微把它放宽。
1: 嗯哼。
0: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说，闪灯就是表示说我们的灯换。灯号要即将
1: 要
0: 做变换的，
1: 对，
0: 那有些路口可能比较大，
1: 嗯，
0: 啊，那当然遇到一些啊高龄者或者是比较小的小孩子，
1: 他
0: 在横越马路上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对，
0: 那这个闪烁是希望让行人自己能够衡量自己本身的能力，
1: 嗯，
0: 有没有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横越过这个马路，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行动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可能我需要较长的时间，
1: 嗯。
0: 那在这个闪烁的时候，我们希望行人可以停下来，等下一次的绿灯的时候，我们再来通行。
1: 是是
0: 是，
1: 是
0: 这个目的的。
1: 啊哈哈，我跟你讲了，可能大家会想说哈，现在的那个红灯的秒数，动不动就80秒，或者更多的70秒。
0: 是
1: 啊，所以啊，要等到下一个灯就过哎哈，所以就那种心情就觉得说完蛋了，哎，就是安尼冲冲冲冲过去。但现在差这几分钟，可能跟你生命都有关系哦。
0: 对，当然，因为在这个横越过程中，第一个你可能也会比较心。
1: 对对对，
0: 那有一些
1: 会跌倒啊，
0: 对，那有一些驾驶人也可能比较心急，一看到绿灯他就急忙忙的出去。
1: 对，
0: 那、啊、当然每一个道路的设计形态不太一样，有些会有分隔岛啊，会有一些路树啊，难免都会遮蔽到一些视线。
1: 哦，有的时候会能危险
0: 哎、欸。在灯换变换之际，他可能又没有特别注意，可能就会像有意外发生，或者行人他又急急忙忙想要横越这个马路，
1: 嗯、
0: 好就看着绿灯在闪烁，自己心里也很急。
1: 嗯，
0: 那有时候不小心可能你也会跌倒啦，好、啊、会造成其他。他的伤害，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希望说每一个行人看到这个小绿人在做一些快速闪烁的时候，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状况，来去做适当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1: 对对，那至于说交通法规的部分已经改了，现在就是说，请大家在它闪烁的时候避免进入，而不是说呢禁止进入，
0: 尽量避免进入。当然，我们现场如果有同事在做交通疏导，好，我们也会。看现场的状况，有需要协助没关系，你向我们的这些疏导同仁请求，可能你真的赶时间，我一定要横越，他可以稍微在过程中协助一下，
1: 是帮你指挥一下，是不是？就用做一个指挥哈，好你先过来没有？
0: 嗯，对
1: 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用路人也会让你了，因为你走的是斑马线嘛，
0: 是
1: 对不对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衡量一下你体力的状况哈。我跟你讲，那个副座，我以前可以这样子剩下几秒钟这样跑跑跑跑过去啊，年纪大了，现在衡量自己的状况，
0: 还是以安全第一为最要务。
1: 对对对对，哎，我以前也跋倒啊，吼，这样跋倒那都是更加麻烦，你可能都还可以。抹油啊，冲下哈，
0: 我
1: 都哎，这么老伙人家在患到一些骨折呢哈，好，所以为了是避免自己啊发生后续的这么多，你想想看，后续可能会引申的那么多的麻烦事情哦，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再抢那个绿灯的那个闪光了哈，
0: 是，
1: 哎，闪光是剩几秒哈。它开始闪，可能剩几秒，你就是它会马上变换车道，会不会剩10秒钟？
0: 大概在10秒钟左右啦。那一般我们红灯。整个路口的灯号变换大概中间还会有一个2秒的时差
1: 哦，这样子哈、哦，有一些的时差哈，但是它真的很短暂哈，所以大家不要去这个抢那个一点点的时间哈，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全的状况。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说，最近有听到一些网络谣言了哈，我们所以副座是来辟谣的哈。好，那副座我们先稍微等一下，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还有一个不同的话题哈，就是刚刚稍早跟朋友们讲到说，现在阳光很强烈哈，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光哈、
0: 啊？
1: 这个其实有一些的方式哈。那这个部分呢，不只是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我们一般车子都会送的那个叫什么贴纸啊？
0: 隔热纸
1: 、啊、不只是隔热纸，哎，我就在想说，我之前买新车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跟那个车行讲说，哎，我要那个比较好的隔热纸，他们送什么我们就拿什么，我那时候应该跟他要求，因为要谈价钱嘛，比较好要求，应该跟他讲说我要那个什么样的隔热纸比较好，我们待会再讲好了哈，我们先来听歌。

0: 好，现在时间呢是11:23，我们今天空中警网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是宜兰县警局交通队的副队长钟声，
1: 是
0: 副座好，
1: 大家好，
0: 是副座。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讲，哇，这么多，坦白讲，刚才温度32几度嘞，
1: 是，今天阳光很大，
0: 真的哈、哦，所以这个礼拜都是属于呢这个大太阳的好日子哈、哦，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朋友们呢，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哈，好，你自己本身呢、啊、就会觉得说哇，车上的温度比户外的好像更高呢，
1: 当然、
0: 除了非你有开冷气，否则的话会是像那种我们车子已经晒了一个早上哈，或者是说晒了一天，然后我下班的时候要去开车，会觉得里面好热，
1: 对，
0: 温度好高、哦、
1: 温度比较高，是没错，
0: 所以有一些很多很多的遮阳设备啊，你要不要帮我们听众朋友提醒到这个部分？
1: 对啊、我想大家可能有些人买车子可能忽略了这个遮阳的重要性啊、哦。那我们近日因为天气也好转啊、哦，我们最近也有发生几件的交通事故
0: 啊，
1: 都跟这个阳光过大哈、哦、刺眼有相关的
0: 啊，真的
1: 啊、哦，驾驶人可能因为太过刺眼，不是对前方的路况看得很清楚啊、哦，造成一些擦撞或者一些事故的发生。
0: 嗯哼，
1: 那其实哦，我们可以善用一些是我们车子本来上面就有配备的，比如说遮阳板啊，就适度的对阳光做一个遮蔽，然后让我们能够比较好的看清楚前方的状况，
0: 嗯，
1: 啊，或者可以的话，可以在车上备个太阳眼镜，
0: 啊，
1: 偏光镜等等的，啊，能够有效的去遮挡这个阳光。
0: 是，
1: 啊，那你在行驶的那个部分的路段，我想大家很每天上班一定会走一些固定的路线，
0: 没错啊，
1: 哪些路线可能在某个角度或某个方向会特别对着阳光的，
0: 哎，
1: 你就要特别的注意，
0: 是
1: 啊，尤其是乡村的地方，可能再加上可能背景还有一些竹林啊、树林啊，
0: 对，
1: 房屋的听色等等，哎，可能它就造成有些光线上的差异，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刚好进入那个阴影，你又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嗯哼哼，
1: 好，那这方面可能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尤其要行进在

0: 尤其是行进在路口或者是比较狭小的道路的时候，或者是在市区的部分、嗯、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光害的部分、
1: 嗯、
0: 当然刚刚慧玉姐有提到那个遮阳纸、隔热纸的部分，
1: 隔热纸的部分、啊，我说要跟那个你在谈价钱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要被上卡后，然后听说金属的金属隔这个
0: 保养隔热纸的种类非常的多啦，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价格也有很大的落差，
1: 当
0: 然是选择一个适合又适当的一个隔热纸是蛮重要的，但是要记得这个车辆这个隔热其实是有相关的法规规定的，
1: 啊，
0: 他可能要特别注意，不要超越这个相关的法规规定，
1: 是
0: 啊，找一个适当的，能够让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它能够阻绝对外的光线，第二个也要让你本身的透视度要够，
1: 嗯嗯，
0: 我们是坐在车内，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为了怕太阳太大我隔热纸贴了两层三层，
1: 贴很黑的也不行，
0: 也有人这样子贴，
1: 这样、
0: 那可能这些隔热纸在夜间的时候会影响你的视线，
1: 是啊是啊，
0: 这个部分也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对 对，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很大啊，你不能只想到夏天，没想到冬天，
0: 没错，
1: 对不对？贴太暗的话，你可能真的到进入冬天的时候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你就变成欧妈嘛啊，
0: 人家
1: 看不到你，
0: 对
1: 对对对。那副座，我想请问你，你使用的方式是什么？
0: 我
1: 遮阳的方式你是用什么？
0: 最主要是因为我在车上一定会配一副，因为我有近视嘛，我一定会配一副近视镜片的太阳眼镜。
1: 对、我也有一副，只不过每次忘记戴，每次看我车底啊，是不是温度相关的时阵它会变形、啊
0: 哦？所以你要另外再拿一个盒子放
1: 好。好麻烦，就拿来拿去。
0: 但是那只最主要就是驾驶的时候在用了、
1: 啊。是是是，所以你还是要拿下车这样啊？
0: 不然就是放在随身的包包里面。
1: 啊、真的哈、我刚看了资料说60度以上，好像60度以上发生的几率不大啊。60度以上会变形，可是我们都没有60度以上的温度、
0: 可是如果我们车辆像我们今天有30几度啊，
1: 对，
0: 可能我们车辆又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在一个金属封闭的一个空间里面，确实温度会升到很高，只是可能我们不是在温度最高的时候要去开车嘛、因为我们下班的时候又经过一段时间，
1: 是
0: 温度可能略微
1: 下降了，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些东西啊是必备的，像尤其是现在夏天的时候哈。那刚刚副座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常走的路径其实都还蛮相同的哈，你要特别注意哈，你在这个时间点可能经过这个地方路口的地方，就会有一道这种炫光出现哈，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注意的。我觉得放慢速度也很重要，
0: 对，就要确保说你这个前方的状况，尤其是行进路口减速或者是停车后再开相关的这个规定。我想有些路段我们时常在走，不是因为我们时常走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特别不在意，反而是因为我们清楚，所以才要特别的注意，没错，
1: 对。那如果有炫光发生的这个时候，我们用太阳眼镜是的确可以，比较安全是吗？
0: 比较有效果
1: 啊、比较有效哈、
0: 真的手边没有东西，遮阳板稍微遮一下，把阳光遮一下，让你能够看清前方的路况，真的。真的不行，就是尽量降低车速。
1: 真的哈、我刚刚有看到哈，这个我们在资料里面讲说，有一种车款可以半开那个卡扣，然后那个遮阳板呢、就是我们的驾驶人的这个比较偏上方的这个前面靠近车体的部分呢哈，那个遮阳板呢，我们可以转个角度把它挡住侧面的。我要赶快去看看我的车有没有这样的。
0: 这其实每一台车都可以，
1: 我不知道有，我本来就一直在挡正面这样，我不想它可以。搬过来这样，然后用侧面的角度哈来挡，因为有时候光线的来源是侧面哈，所以这个部分自己的机器、自己的车子已经开5年了，还不太清楚哈，所以我赶快去研究一下哈。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资讯实在是呢非常好用哈，所以这个部分以上要注意的事情啊，大家赶快回去审视一下，说你车上的相关的配备，也希望大家行车的时候夏天都能够很安全哈。好，我们节目今天就访问到这边，非常谢谢钟声副队长喽，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是我们接下来进行11:30的东台湾新闻的播报了。

0: 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骑士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中正与和平路口与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远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2: 哎，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3: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1: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对夫妻骑机车双载自撞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货车车尾，双双不幸身亡。详细肇事原因，大武警分局厘清中。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大武警分局接获通报，台九线416公里北上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车祸。大武所所长郑能义说：“
5: 经了解，为年约69岁之叶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搭载乘客张女，沿台九线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明原因追撞停放于路肩之自小客货车，叶男及张女受伤后。”分别送往台东马偕医院及大武卫生所抢救，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交由大武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4: 大武警分局呼吁，夜晚行车视线不佳，应减速慢行，且应遵守标志、标线等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帮高龄与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罗东国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6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7: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6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6: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汽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这些地方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 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

冬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0: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候听哦。
1: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啊。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2: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这是王洪恩所唱的叫这是我该做的。时间11:41。好，我们是在国五的部分哈。好，看到呢在国五的北上啊，北上35-0K， 过了宜兰一直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内侧。好，现在呢换到这边做移动式的清扫啊。在稍早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了国五的北上啊，苏澳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的外侧的施工目前也还在哟。好，所以这两件事情，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多加的注意。那有没有造成目前我们交通上的影响呢？好，现在的行车的速度哈，一样是好利用的。好，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呢，都至少有71公里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行哟。但一定要注意遵守速限的规定哈。我们在走国道5号的时候呢，好，大家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好，那我们再来针对呢在公路局的部分呢，好，其实呢施工的状况相当的多了哈，我们就挑重点好跟朋友们来提到了。像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就有一些哈应该要注意的，像隧道内的清洗哈。好，现在在办理的范围呢，是从大庆水隧道到景文隧道，包括明隧道的部分都有在进行，这是158-160公里的沿线，这样的状况呢会持续到明天哦。好，那台九丁线的话呢，清洗的范围是在澳花隧道哈，澳花隧道在台九丁的51-52公里的地方哈，也是呢机动管制的范围。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台九线的部分哈，在新澳隧道也有，新澳隧道的交通设施的清洗的部分是117.5-118.8公里的沿线哦。好，苏花改的 ABC 段呢，其实不含隧道的部分呢也在办理交通安全的设施清洗哈。好，它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现在通行就受到了影响了，是苏澳到东澳段，还有南澳到和平，以及河中到大清水路段的 ABC 段的范围。好，我们讲一下路标好了哦。苏澳到东澳呢是104-113，南澳到和平的话是124-145，河中到大清水路段的部分是148-158。在看到滨海公路的南洋隧道呢，好，这当下呢它也在做交通设施的清洗哦，所以呢由南到北哈，好多路段呢都在办理这个作业了哈。好，那南洋隧道的话呢是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它的路标是台二线的165-166公里的地方。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桥梁的部分呢也有哈，在像做清洗的这个部分呢哈，那我们也跟朋友们整理，像在丽泽简桥啦，在那个礼物桥的部分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呢。好，经过的时候呢也是哈，请大家注意现场的指示啊，是踩机动管制的情形，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丽泽简桥啊是在台七丙线的30.7K， 那礼物桥的话呢是在台九线的79.8公里的地方。

好，还有呢，这个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啊，办理的范围呢是这样的哈，有三大部分呢，在滨海公路上呢，161到166，从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如果是台二务线的话呢，是从8到11 K 哈，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台九线的话也有哈，它是从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路段，这是99到103公里的地方。我们再补充一下呢，在苏花改哈和平以及崇德路段的部分有路面刨坡哦，两线道变一线车道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经过的时候呢要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好，这个范围呢是台九线的146到148以及166到167公里的范围。看一下，现在是11:46，我们知道整点的时候呢也有哈一些可以放行的管制路段哈，都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那包括的是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39.8公里哈，以及呢45.2的观音路段，以上都是观音路段的范围。整点放行的话呢，12点的时候您可以通过一次哈。这样的类似的状况呢，台七甲线也有啊。好，台七甲线的34到44.5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这个范围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哦。如果大家要上太平山的话，你会经过宜专一线道，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地方，这边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单线双向轮流放行。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一首歌曲走吧啊，哎，嗯，我们有这个民众哈，遗失了东西需要写寻哦。好，这个部分的话呢，他是搭乘计程车是吗？说在呢，苏。

的南天宫上车了啊、哦。好，是5月21号，今天早上的9:40到9:50。好，上了车之后呢，9:45在苏澳车站下车，它有一个呢相机哈、啊，有这个相机啊，仪师哈、啊、在车上了。哎，请问一下，你是叫计程车的吗？还是我们有公车哈、啊，走这个路线呢？哈、啊，因为写的不清楚啊，所以这个黄小姐，你可以补充资料进来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好，时间11:52。好，那慧玉接着呢，来帮朋友看一下呢天气的这个状况是否有改变哈。好，中央气象署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样是台南以及呢高雄哈。不止哦，在今天因为天气呢高温炎热的关系，所以在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在中午前后的话呢哈，一天当中呢中午是最热的啊。好，我们新增了什么呢？像新北市了哈，像屏东啦，像台东啦，都新增为是黄色灯号的区域啊。所以朋友们，您往这些地方移动啊，我们最靠近的就是新北市啊。好，在做移动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呢，有这个天气炎热高温的情形发生啊，36度以上了。宜兰的各次站的回报已经完整出现了，目前看到的也依旧呢是阳光哈，这个照耀的一个状况。难怪哈，现在的温度的部分呢，好。都有一些的小小的升高哈，像在罗东的部分，我第一个就会看罗东哈，因为它是我们的最热涨哈，是我们的冠军第一名涨哈。罗东目前是33.1度，33.1度内，我们首度看到33度以上。这个罗东的温度把其他的乡镇都远远抛在后面哈。好，我们其他乡镇的部分呢，当然没这么高哈。好，不过31度以上的也有，好像三星的兰阳分厂这边呢，31.9喽，礁溪31.4度哈。好，在三星31.2，内城31.8。好，还有没有超过的？有，圆山呢、也是31.5度哈。好，那现在看到的最高温的部分呢，就帮朋友们呢大概就是报了名唱了名哈。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辛苦了哈，请您记得多喝水。好，待会儿中午的时间你要离开办公室你可能要去这个买个东西办个事账哈。好，注意一下呢，把你的太阳眼镜给戴起来喽。还有做做防晒哈，另外呢，我们走路的朋友可以撑个小阳伞哈。好，我们机车骑士的话呢，您就是可以把那个，我都会穿个那个遮阳的帽 T 长哈。好，这个外套啊，它的袖子的部分呢，还可以遮到你的

整个的手臂哈，所以已经开始夏天好久了哈，所以相关的这些遮太阳的配备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已经拿出来用了，对吧？

好，我们会关心说呢，降雨的状况呢，是不是呢？有稍微做一些的调整啊，但没有。中央气象署呢，一样说宜兰的今天呢，哈，全天的温度是24到32度之间。那我们上半天的降雨比例是相当的高，恐怕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哈，80%的降雨率。到了下午的话，有晚上的话啊，下半天呢有40%的降雨率。所以今天看起来的这个降雨的机会呢，都不算小哈。但我发现说我们平地都没有下雨啊，哈，那应该下的地方呢就是蛮局部的，可能是在山区了。明天的话呢，天气的情形跟今天的大致相同。好，现在标记说有40%的降雨率哈，但是在天气图的部分呢，我一样看到呢，可能出现的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那礼拜六、礼拜天的状况的话呢，礼拜六哈是比较稳定的情况，那礼拜天的话呢，午后雷阵雨呢依旧出现了哈。好，每一天都热哎，每一天的高温都已经挂上32哈这样的数字了，所以呢，大家真的要注意哈，要多的保重了哦，好防中暑了哦。太晒的时间跟太晒的地方呢，我们除了做防晒之外，尽量避开那个时间点外出。

好，时间快要到12点整了，所以呢，快到整点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朋友们讲到，你可能是呢正在道路上等着哈，一个小时通行一次，那待会儿在2分多钟之后呢，您就可以通过了台七甲线的34到44.5的啊，正在等待的民众啊，这是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待会儿会放行。那再来呢，就是在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呢，惠德隧道啊，惠德隧道的南口这里啊，整点半点会各放行一次。那最后呢，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39.8，还有45.2公里啊，这边等待的朋友们，待会儿呢也可以让您通过一次了。经过的时候呢，在台九丁线的澳花隧道的部分哈，51到52K 这边的交通设施的清洗呢，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哈。这边采机动管制，它的施工是只有1天的时间，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哟。

好，苏花改的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这里面包括明隧道的部分呢，也都有在做交通设施的清洗交管。今天、明天两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路标是台九线的158到160公里的范围。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明天也是一样的，会再来一次哈。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的话呢，是采机动管制的。好，快到12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24.3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有重机停放。台7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有一营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啊上安心。
2: 哇，车路唔是伫比紧，是伫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4: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4: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
2: Hello, Mr. Right， 打给我，想不想我？

啊，这一首歌曲呢是中国娃娃所唱的《我不想想你》。好，中午的12:10喽，哈，大家注意一下呢，阳光非常强烈哈，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呢要注意哈，卖酒刷。好，您今天喝水了吗？这礼拜都挺热的哦，哈，我在想。

说下一周啊，下一周天气变化比较大啊，说有梅雨的封面了。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在当下啊，现在热哈，你就必须要注意一下防热的相关事项啊。好，我们在稍早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呢，这个坐车的这个朋友啊哈，他在车上掉了东西啊，请我们警广宜兰分台帮忙协寻。好，那黄小姐啊，我当时有问黄小姐说呢，你是搭公车还是搭计程车啊哈，她说呢快要十点的时候呢，在苏澳南天宫这边呢啊，上了车之后呢，东西就掉在车上了。好，那我曾经问他的问题，我都想说怎么都没有回答我哦。好，那我刚刚就他有留下电话哈，所以我一定会再打个电话问确定哦。黄小姐跟我讲说呢，啊，已经找到了。我还问他说，这么快就找到，你怎么找到的哈？他说因为他搭的是那个就是叫计程车了哈，是他打电话叫计程车嘛哈，所以呢他就在一样用这样的方式呢去问车行哈，说呢他掉的这个东西，请问计程车司机是不是呢有看到？哎，所以我看到啊，他就呢，这个已经送还啊，把东西呢，已经呢交给了黄小姐了。所以呢，这个寻找遗失物的状况呢，我们就把它排除了。真好哈，运气还蛮不错的。要表彰一下计程车司机哦，都是拾金不昧的，啊，这样的态度。

下了几滴雨，我们怎么用几滴雨来形容哈？好，我们的赖好友呢马上跟慧宇讲说呢，慧宇跟你讲天气啊，我们在苏澳地区，你是苏澳人呀，好，是苏澳这边哈。好，一般来讲呢靠山靠海啊，真的比较容易会有降雨的情形。他说苏澳云层比较厚，也下了几滴雨，是几滴哈？很难算的滴哈，是不是像毛毛雨哈？好，所以我们在讲说呢，午后可能出现呢阵雨的情形啊，哈。好，在我们宜兰的天气图上呢，已经有看到了哈。好，那我就在想说呢，我的平地地区啊，哈，这几天的时间里，我们都有讲到说呢，会有那个午后的一阵雨出现的状况。可是我东边看过来，西边看过去，就都没有下雨啊，到底现在哪里哈？好，那因为慧宇的活动的区域哈，我们家住圆山嘛哈，我在活动区域就是圆山跟公司之间呢，公司在宜兰。宜兰市嘛，所以宜兰圆山，宜兰圆山，我发现呢，最近呢，在观察一下呢，圆山的天气都还蛮热的呢。有时候我们知道罗东都是永远的第一名哈，可是之后呢，我再注意哈，有时候礁溪是第二名，有时候圆山第二名哈，我都觉得这个第二名呢拿的呢不太开心这样，我不喜欢那么热啊。但是呢，圆山为什么最近，在今年呢、今年我观测到的这个。都不会输那个其他的乡镇了哈，热的温度都还蛮高的呢，为什么哈？啊，不是乡下地方吗？啊，不是车也比较少吗？而且靠山边呢、不知道，我不了解呢。好，刚刚跟慧宇讲到说呢，苏澳云层比较厚，下了几滴雨哈。他说只有某一个路段呢哈，那个挡风玻璃被滴到了几滴之后呢，再过这个几个路口之后呢，就没有雨了呢。如果我们来研究天气呢，这一定是一件呢很有趣的事情了哈。也谢谢你跟我们讲到的您遇到的状况发现的情形。

到说呢，这个店家都会多看一下你的大钞两眼，这样哈。我看他都会拿我的钞票啊，因为给1000块钱嘛哈，他要找钱给你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蛮仔细的哈，会那个把那个钱往上啊哈，然后对着空中照一下，转一转，这样有没有哈？好，我在想说呢，我又不会给你假钞。这是我哈，但是可能店家他们也时不时的会有被骗的情形哈，有收到假钞的机会。你看，他收到假钞，他的损失就很大了。他拿1000块钱还找你900多块嘞哈，是不是损失很严重啊哈？对，所以呢请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夸张的是哈，这个假钞上头啊，明明写了什么呢？啊，他写影视道具。可是我觉得这个假钞做的真的很像呢。好，如果人家给我这个1000块钱是这样子的这个假钞哈，上面影视道具啊，我没有仔细看到的，会不会它就是1000块钱，我可能就会收起来这样哈。好，第一次呢被骗了，我相信之后呢会更加的聪明哈，会更加的小心去注意说上面有没有写影视道具了哈。好，这32岁的男子啊，他从新北市呢坐计程车来到了宜兰呢。好，那司机哥跟他讲，因为你跨县市嘛。而且呢跑了很那么远的地方呢帮你开着计程车哈，所以他就跟他那个就不跳表嘛哈，所以他就跟这个金姓男子啊说呢，哎，2000块的车子哈。他就给了他2张呢那个1000元大钞哈，可是一看啊这个司机呢好厉害啊，一看就说呢拒收哈，他说这2张呢是玩具纸钞啦哈。好，那金姓的男子哈，就是呢给钱的这个人呢，就知道说呢，啊，这事迹败露了哈，所以就跟他说，我身上只有1000块钱呢哈，你啊剩下的不够的钱呢，我必须要去卖手机啊，我要到通信行去卖手机，我才有钱付给你哈。好，所以这司机呢，其实这司机反应也非常的快啊，我在想这司机如果跟他吵闹起来的话呢，恐怕性命不保，因为我总觉得说会有危险啊，你跟他争执，然后那个人在你的车上这样哈，他又跟你假钞，你又跟他吵闹这样，好，恐怕就会有一些的危险哈。好，这个司机呢，就直接把他载到派出所呢。不动声色的情况之下呢，马上被逮捕现行犯这样哈。啊，警方在他身上扣得了411张的玩具假钞哦。好，这来到我们的宜兰，如果说他真的拿1000块来消费的话，好，我们朋友们如果真的没发现的话，是不是损失很大了哈？所以拿假钞者呢，赶快要把他这个事情呢哈戳破，这样我们其他人才不会受骗呢。好，这个计程车司机你办得好啊！警方就说呢，这个要依呢诈欺得利罪哈，这个依法送办呐。啊，这个法律上就有规定哈，所以请朋友们千万不要呢尝试哈这样的行为来诈骗哦。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明天会休假，所以下礼拜一早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积电遭窃密，东京威力判赔1.5亿，不上诉确定。韩国三星电子惊险达劳资协议，员工最高年领1400万奖金。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

0: 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0: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2: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0: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3: 中东战事方面，川普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但他也暗示华府可以再等几天以获得正确的答案。川普先前依据4月8号生效的停火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史诗之怒行动，然而在过去的6周以来，口水战持续升温，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也有限。尽管双方互相威胁，由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的对话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希望能正式终结这场战争。日商东京卫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 1.5 亿，缓刑三年，条件是东京卫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简便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卫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卫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卫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卫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卫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三年，缓刑条件是一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卫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确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回温的激励下强势开高走高，盘中重返4万亿大关，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目前上涨1542点，指数来到41566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千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 3%， 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5: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今天达成初步协议，原定的罢工暂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上午大涨

0: 涨 5.3%。 三星电子工会表示，这项初步协议将在5月22到27号期间交付工会会员投票，原本将近 4.8 万名员工计划发动的18天大罢工将暂缓。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300兆韩元，如果协议兑现，每名员工可以分得最高 5.4 亿韩元的绩效奖金，加上既有奖金有望领到6亿韩元，也就是约新台币1400万元。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仓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毒品，溯源6层，起获7人，阻断检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是郑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2: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1: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一名越南籍的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的包装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与友军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5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1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3: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2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5: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2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款之外，2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6: 截至5月20日止，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5: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随着汛期

0: 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之外，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灾害。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2: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亿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1: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而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在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当中，有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3: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4: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3: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1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迁负有法律义务。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一致投票反对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次的投票有28国弃权，再次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虽然该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将在全球各地气候相关诉讼的案件中被引用。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园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先前在国道3号刚过了土城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日线东向98.5公里，在福隆交流道前的有红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南下27.4公里大园路段前外线车道跟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至四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中。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得奖单位代表时表示，政府正因循2050近零排放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4: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5: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4: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研议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她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针对这次的伊波拉病毒种，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可能需要9个月才能准备完成。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例疑似伊波拉的病例，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因为病毒检测需要时间，数字可能还会再上升。目前有2款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但两者都尚未进入临床试验。海巡署侦防分署去年12月接获民众检举，北投温泉区疑似藏有毒品分装据点，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查缉，逮捕张姓犯嫌，并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以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全案依法送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7: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114年12月接获检举，北投温泉区一处租屋处疑似为毒品分装据点，随即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警方趁张姓犯嫌外出时展开围捕，以侦防车封堵车道并压制歹人，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8: 张姓犯嫌巧地利用温泉区特有的浓厚硫味作为掩护，企图借此干扰执法人员的嗅觉，以规避查缉。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向台湾市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发动精神党刑，于犯嫌租屋处趁其外出行踪不光之际，已由侦防车迅速封堵车道，以优势兵力实施围堵。
7: 警方在犯嫌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其中斯洛伐克 P380 在台湾相当罕见，奥地利 GLOCK19 及美国 P365 多为军警使用，警方研判枪械可能自泰国流入。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扫荡枪毒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2名犯嫌，而这名陈姓嫌犯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有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最后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微不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2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蒋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10: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3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2人，并查扣改造枪支1支、毒品等证物。
9: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2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4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巡逻，发现一部白牌车竟然搭载多名失联移工，立刻呼叫警网拦停，全案讯后移请桃园专勤队处理。至于违规载客的部分，则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开罚。记者静杰报道。
11: 当时中立分局兴国所远警巡逻，途经中丰北路，发现自小客车搭载多名移工，明显可疑，立刻尾随并通报线上警网，最终在环西路2段透过口袋战术顺利拦停，当场查获黎姓、范姓、李姓和2名阮姓男子以及阮姓女子等6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案经再反手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处理。中立警分局兴国所杨国宏巡佐说，
12: 本所发现一辆白牌计程车搭载多名移工，调 捷经往当场查获六名失联移工，安排计程车部分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罚款，并得吊扣牌照及驾照4个月以上。
1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持续针对外籍人士聚集和容易衍生治安顾虑场所

0: 断加强临检拦查，防治不法情势，协寻失联移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辖区治安。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混凝土压送车，油压支撑架突然滑脱，在苗栗市区横扫路边停放的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民宅，所幸无人受伤。苗栗警分局依规定开罚，驾驶还必须面临赔偿责任。记者陈英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20号中午12点多获报，苗栗市交岭街与文峰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员警到场后发现，一辆混凝土压送车油压支撑架滑脱，勾撞路旁停放的自小客，导致交通受阻，并占用部分对向车道。员警随即管制并疏导车流。苗栗警分局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3: 经初步调查，徐男驾驶混凝土压送车由文峰街西往。”往东左转交岭街行驶，转弯时因油压支撑架滑脱，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又波及民宅，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据了解，52岁徐姓男子当时正要前往工地，因一时疏忽，未注意车身右侧支撑架滑脱，导致一辆自小客车尾被勾起，瞬间旋转90度，车头撞上民宅铁卷门。苗栗警分局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驾驶还得负担后续赔偿责任。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针对16岁以上骑自行车的民众加强取缔，包含违停、逆向行驶、骑乘时使用手机或雨伞等违规行为都会开罚。如果外国观光客直接回国不缴纳罚金，超过缴纳期限之后会转为刑事案件，经法院判决后可能会留下刑事前科记录，对外籍人士来说可能会影响签证，未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可能遭拦截或拒绝入境。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314.1 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一个木条，请小心。国道4号东向9到10公里神冈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省道台日线东向 98.5 公里福隆路段前有胡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 12.1 公里林口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在 11.8 到 11.9 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七四线东向12公里北屯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 34.3 公里草湖路段的外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哇、wow, 在这样子的掌声当中展开我们的节目还真特别的。 OK， 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跟关诗敏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All for Joy。外面下起雨来了哦。好，刚刚呢其实在就是要进到播音室之前我就一直探头从那个窗户往外看到底雨下了没，雨下了没，因为先前就觉得好像一副快下雨的样子。好，就是会感受到那个天空当中云层不断不断的聚集在一起，然后天色也是跟早上比起来是暗了许多嘛，就是有预感应该会下雨。刚刚呢有同事要出门，他就在那边来来回回走来走去，为什么在犹豫什么呢？他很挣扎，他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要骑机车还是开车这样OK， 好，然后我们大家都说你不要赌了啦，还是开车吧对，因为他就是本来自己设想好说他是要骑机车出门的这样，可是呢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怎么那个天色暗成这样哦，一副就是要下雨的样子，可是又还没下哦。有的时候真的会耶，就是你觉得好像要下雨了，哎，它就这样子大概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哦，有的时候长一点半个小时之后天又突然亮了，对，就是云层很莫名的它又散掉了，然后你就会后悔说哎呀早知道刚骑摩托车OK， 骑摩托车其实有它的一个机动性啦，好，所以像我们同事有的时候 要出门也许去录个音啊或什么的，就会觉得说啊就是骑机车出门方便哦，但是真的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对，本来是说是觉得在这种快要下雨的状况之下，就还是应该要开个车，但如果说突然天气又好了就会很后悔，还早知道那么短的路程骑个机车就好了。对，但是没办法，天气就是捉摸不定啊。对，所以刚刚他就在我

们的苦劝之下，也没有苦劝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旁边说啊，你还是开车，不然一定会下雨这样子。所有的人都认为会下雨啊，结果真的下了哈、哦。啊，那讲到下雨这件事情呢，像不是有一首歌吗？就是听见下雨的声音。哈、哦，当下大雨的时候，那个声音的确会让你知道说哦，现在天气转变了，开始下雨了。像有的时候我们待在室内，我们并不会知道说、欸、外面的天气变化是怎样，所以都会用其他的感官来判断这样子。好，就是你可能耳朵听到哦，好像有雨声了，就知道下雨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有一个感官是蛮准的，就是嗅觉。我每次只要下雨，而且没有下大哦，就是光下一点点的那种小阵雨吧，只要地面大概有稍微湿，我其实就会闻到味道。大家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吧？对，就是我觉得雨下雨是闻得出来的，因为当那些就是雨滴落在不管是地面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一些植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好像它就会散发出某一种的味道，那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刚一直就觉得会下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已经有闻到味道，感觉好像有点，哎，这算特异功能吗？不会啊，我觉得应该没。大部分人是可以闻得出来的，那味道还蛮重的，很明显啦。好，所以下一次朋友们可以打开你的感官，感受一下天气的变化哦。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但是有一些清扫工程在进行哦，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先来看是国五在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靠近罗东钢铁厂的外侧，目前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国五北上的28K 雪山隧道到南港系统哦，就是这整段的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国五在南下的宜兰交流道还有罗东交流道哦，这两个交流道的出口入口匝道都有移动式的清扫。

朋友们有打过119的电话吗？我说实在话，鄙人在下我还从来没有使用过。那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都这么的冷漠，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状况发生，已经有人在拨那通电话了，那我就不会再打一通，因为我觉得这个会造成就是他们情务上的负担啦。只要确定说哦有人先拨了，那就不会再去拨这通电话，所以我好像可能都没有在那个第一时间去碰到一些状况发生，所以我也不会是那个第一个拨电话的人啦。但是我自己倒是有想过说，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去使用到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子跟对方来做一些说明。我觉得这个是要稍微去思考过的事情，不然有的时候啊，这些接电话的人员，他们会没有办法掌握他们最需要的资讯哦。好，就有消防员呢、在网络上面分享哦，说他们如果接这种119的电话会发现说很多人都第一时间没有说对话。好，通报意外还需要说对话吗？其实真的很重要。他说很多人都是很直觉的在电话筒这一端他就会说有人晕倒了，

其实这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一个资讯。对，你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资讯吗？就是那个当下在哪里。所以你应该在做119电话通报的时候啊，第一时间要给的是位置的一个资讯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电话讲一讲，就会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些突发的状况哦，比如说突然断掉了。对，你明明就是有紧急事件要通报，结果讲一讲他突然电话断掉。可是如果说他可以知道你的位置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派员先到现场来。

好，这是就是消防员他们自己经营的粉专，叫做消防神主牌哦。在 Threads 上面发文，特别呢针对就是119的一个报案电话哦，去分享说，他们很害怕大家在通报的时候都没有讲到重点哦，他们觉得这种打119电话，你讲话的顺序是很重要的，就什么资讯要先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真的会影响到他们出动去救援的速度哦。每耽误一分钟，那个对方的生命就有可能会因此而没有办法存活下来，所以就是很重要哦。

好，这名消防员呢说有两种状况让他印象很深刻啦。第一种状况就是报案人常常都很急的说，哦，有人晕倒了，哦，有人没有这个呼吸了，这样子哦，就太过慌乱，对，所以呢，他们是希望说，你可以这个在第一时间，先把重要的资讯提供哦，像刚刚讲的位置这样哦，还有就是，现场的这个人员他的一个生命迹象的部分，对，有些可能真的已经 O 卡了，好，就是到院前心跳停止这样子哦。那如果他们能够提早知道说是 O 卡的话，你知道他们开车的速度也会不一样哦。对，到达现场去做的第一个抢救动作也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也可以先帮忙确认他的生命迹象也很重要，就是不要光讲说哦人倒下去了，确认一下有没有呼吸心跳，这个也很重要。

还有就是呢，位置描述不清楚，那他们真的会花大半天在那边绕来绕去。你如果可以很精确的说明地址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招牌建筑物是明显的地标，那就赶快的把这个资讯告诉他们。常常他们就是因为对方他通报的那个地点是不够明显不够清楚的，他们就是花太多时间在附近绕哦。

好，另外呢，他也有特别提醒，就是电话挂掉之后啊，最好是可以有一个人到路口等待救护车，就是你先到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哦，去在那边等他们，引导消防队员可以进到就是发生意外或者是事故的现场去哦，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他们抵达现场的时间哦。虽然你会说，有差那几分钟吗？有，真的是有差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针对军购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文安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川普与赖总统通话的讯息，但他也强调台美沟通畅通无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多名立委关切，若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这将会是台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最高层官方对话。立委询问总统府与国安会相关因应，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讯息。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但潘孟安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请国人放心。
3: 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呢，畅通无阻，而且不管是美国国会，不管是众议院、参议院，包括这个国务院以及这个在台的机构，这个 AIT 呢，国安会、外交部跟总统府都保持了非常大的畅通，沟通相当好。
2: 立委也询问是否对此进行沙盘推演，潘孟安强调，台湾近来的努力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安全枢纽。有人疑虑台湾会因为谈判牺牲，但他请国人大可放心，因为川习会后，美国透露三项讯息，包括对台政策不变、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军购只跟台湾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重申，台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跟美国立场一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随着台风与汛期季节即将到来，

0: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记者罗家慧报道。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2: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1: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七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度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南知名文创 IP 杭阿喵 Les Asobi 玄物店在爱国夫人馆开幕，邀请大家探访台南巷弄，感受城市慢活魅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 Les Asobi 在爱国夫人馆开幕，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带领民众走进融合台南街景意象跟本土语言文化的特色空间，感受兼具设计美学跟慢活氛围的全新城市文化据点。他说：“
4: 菜市啊，代表咱的雅区，吼，加咱的菜市啊，一挂，吼啊，这个啊 ，shopping 的这个文化。”啊，行你要代表东车是大航海时代，吼、哦，一挂文化，所以，吼、哦，伊背后拢有一个故事，拢一个啊出诶，这个或者啊，这个诞生吼、哦，三星诶，迄个啊背景出来，但是出来了后，不管是老人囡仔，大拢真介意，所以真欢喜。
3: 文化局表示 Let's Asobi 品牌源自对台南城市的气质还有生活节奏的观察，品牌名称中的 Asobi 取自日文游玩的意思，这里不仅是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更是杭阿喵 IP 品牌旗舰基地跟文创交流汇聚平台。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
1: 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那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3: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

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不过倒是有很多的听众都在提醒我们哪里哪里下雨咯。好，因为我们电台是在宜兰市，所以大概宜兰市的天气状况比较能够掌握，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在罗东的朋友就会说，哦，我们靠近监理站这边，那里应该算五节吗？对，也下雨咯。 好，那雨中行车呢，就请朋友们自己要多注意安全哦，跟前车之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免说前方突然有个这个紧急刹车，你还可以有这个缓冲的时间，阴影的时间这样子。那的确这个气象署也有针对宜兰地区来发布警报，就是大雨特报，那请用路人行经雨区尽量放慢车速，小心行驶这样，因为下雨的时候视线总是不太清楚的，再加上地面又湿滑，大家多注意。另外再来提醒一些路段的施工，可是早上天气蛮好的，我觉得有些工程可能今天还是会失作，像是在这个台二线的部分呢，石城到大里路段113.8到117.3K 路面刨铺的工程会到6月1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来进行。另外113.9到140石城到竹湾路段有护栏改善的工程会到6月24号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在台二线的121.6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这里的自行车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工程工期其实快结束了就是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但现在还在进行啦早上的6点开始一直到傍晚6点会针对外围的车道做一些封闭管制都请朋友们来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行另外台七线在122.5到124.4在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市公所呢有办理一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年底12月31号。台九线的82.8到84.3K 环市东路附近的人行道也在做改善作业工期到10月12号。好，这两个路段则是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5点会结束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由蔡宜如所带来的《What the 蛋里》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在中场上涨了1347.39点，涨幅有3.37%。好，昨天还在所谓40000点的保卫战，然后今天就一举又上扬了1000多点哦。那大盘最后呢是收在41368.21点，成交量今天量当然是放大的哦，来到1129.31亿元。另外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今天也是带头上往上冲的，目前的一个涨幅是3.62%。韩国综合指数涨得更凶，为什么？因为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就是关于三星电子的工会他们传出已经跟资方达成一个协议了啦。对，所以呢，原本今天要登场的一个大罢工，就是三星电子工会的一个全面性的罢工就没有进行，所以也让目前韩国股市，你知道涨了多少吗？涨了8.23%。另外，香港股市呢，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下跌0.14%，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百

分之0.07。好，再来看欧美股市，其实昨天都是收红的哦。欧股的话，英国股市上涨0.99%，德国股市上涨1.38%，法国股市上涨1.7%。那至于美股的部分呢，四大指数也都是上扬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1.31%，纳斯达克上涨1.54%，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1.08%，费城半导体涨幅非常的也是很大，上涨4.49%哦。好，那我觉得科技类股有好的表现呢，应该是辉达财报还不错吧？哦，对，就是让整个 AI 的产业啦，吃了定心丸。可是很奇怪哦，就是最近你都会发现，不是最近，是真的就是有好一阵子哈。都观察到，就当这些科技大厂啊，他们公布的财报数字很亮眼哦，优于预期什么的，可是通常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股价是会下跌的，对，所以辉达虽然财报很不错哈，但是在股价方面哦，反而就是投资人并没有那么的并没有那么的青睐这样子，但。至少就是他所公布的这些数字让大家觉得说AI 好像并没有所谓的泡沫化这样子的疑虑，毕竟他们这些大厂的一个营收数字都还是蛮亮眼的，就是有实质获利啦，它并不是所谓的那种幻想中的泡沫。OK， 继续再请对，还有这个外汇市场的部分哈，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31.5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803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现在真的也都是靠就是朝这个160这个数字靠近的哈，那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159.0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6欧元。

听到的歌曲，他是宜兰的音乐人杨素浩，这首作品1929。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张脸谱哦，它是在肯亚的长期关注生态保育的这位女士，叫做旺加里马塔伊。肯亚呢，常年面临到森林遭到砍伐、水土流失，还有整个气候转变成越来越干旱的一个问题。在当地很多农村已经渐渐失去能够种植作物的能力，这里的河川干掉了，然后农作又欠收，居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吧，资源又少，很多的妇女必须要每天步行数公里才能够找到水源然后运水回家，然后呢去找到柴火回家去生活，所以生活上真的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了所以呢旺加里马塔伊他就发起了一个绿带运动 Green Belt Movement， 他希望透过简单的一件事情来改善环境。什么事呢？就是种树哦。一开始哦，旺加里他是号召这些妇女在自家的村庄、道路旁或者是学校的周边来种植树木。他教大家怎么样去培育树苗，怎么样子让土壤活化让这些树可以生根长得起来。那他就请居民利用身边有限的资源首先就从家门口开始，先在家门口种下第一棵树，当作一个起始点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他的想法太过单纯了真的可以靠

种树来改变生活吗？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还有就是时间拉长之后，他们真的看到的是干枯的土地逐渐恢复绿意，然后有部分的河川呢本来是干掉的又开始重新有水，连土壤流失的问题，以前是没有树嘛，被砍掉了，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也被改善了。

这整个绿带运动最特别之处哦，是他们结合女性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社区型的活动哦。那妇女可以透过培育树苗来取得收入来源因为你要种树，你要买树苗嘛。那如果说他们自己懂得先去培育树苗，他就可以把这些树苗卖出去那他就开始有收入了，有能力去负担家里面的一些支出甚至是孩子的教育经费也可以有来源了另外就是这些妇女以前都只能够去想一些就是关于要怎么样维持家计的事情，可是透过这个绿带运动呢，他们也开始参与地方的公共事务

对很多人来讲，种下的当然不只是树，甚至是一种可以重新找回生活主控权的能力。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整个绿带运动在非洲已经种下了超过5000万棵树，甚至还影响到其他的国家，也投入相关的富裕工作。在2004年的时候呢，旺加里他因为就是常年的致力于包括环境保育、永续发展跟女性权益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他成为非洲第一个荣获此殊荣的女性。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整了哦，要请朋友们先来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任何的讯息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四。分机六啊，转分机六来通报给我们。那当然，如果朋友们有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透过 LINE 把你所知道的路况PO给我们哦。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

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路间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1号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的上坡处散落碎石，国道3号上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北上28到0公里，许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九线北上17.7公里，在清潭路段前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信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要提醒大家哦，国道5号现在北上从28K 一直到0K， 就是雪隧前，然后到南港系统哦，这一整段呢，目前主线的内侧都有一栋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那先前也提醒了，北上苏澳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外侧的车道是有工程在施作的。另外还要来提醒大家，在县内有这个进行桥梁清洗的工作，这是分别在台七丙的 30.7K 立泽检桥，还有台九线的 79.8K 离雾桥哦。这两个桥梁在进行清洗哦，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呢会持续到5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哦，现场是有机动管制的。另外在台二线哦 ,161.3 到 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台二雾 ,8.3 到 11.9, 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同样的工程也在进行。台九

六线的99.2到103.9K。五老坑桥到苏瓦海市路段也是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好，那它的一个工期其实快结束了，到星期五5月22号，每一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都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潘宇谦的《碎钻星球》。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好，我们先提醒朋友们一下哦，有听众通报进来说，在东山一城路二段接顺安路的路口，目前是有工程进行当中的。好，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今天要来访问的是宜兰县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的游秀仪物理治疗师。治疗师好。
1: 大家好，我是秀仪。
0: OK， 好，不好意思哈，来再说一次
1: 啊。大家好，我是秀仪。
0: 刚刚你的麦我忘记开了。OK， 好，那今天这个治疗师就是要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哦，关于这个失智照护的部分
1: 啊，
0: 到底我们有哪一些资源是可以去取得的哈。OK， 好，那首先。

0: 今天是不是请治疗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失智症？因为有些人其实对于失智这件事情是会担心，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害怕说，我会不会有失智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呢又太过担心，明明自己就是正常的老化，对，他就一定要想成说我这样是不是已经有失智的前兆了之类的。
1: 是就是就是正常老化，就是他可能是一时想不起名字，然后想不起名字，但或是想东西误放到冰箱或找不到钥匙，但是其实一下子就记起来了。但可是如果像失智症的话，他比较会像是重复一直问同样的问题，然后明明就是刚已经吃过饭，可是又说没有吃，然后或是他已经比如说早上七点就会去买菜，那可能八点就会回来，可是他突然开始就出现他回来时间变长了，可能九点十点十二点才到家，或是根本找不到路，因为他已经忘记回去的路了。
0: 是是。
1: 那还有他有可能还会有出现判断力变差的状况，然后比如说被诈骗，然后或是说他在夏天的时候会穿冬天的衣服，那还有比较明显会是情绪或个性改变。那其实老化跟失智就是很关键差别在，就是他有没有很就是已经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功能这样子。
0: OK， 好，所以朋友们，就是如果家中有长辈的确会出现那种好像东西会忘记摆哪里啊，或者是一下子有一些事情他想不起来的状况你也不要太紧张你可以稍微再观察一下他会不会事后是想得起来的。对，他可能那个当下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会嘛，就想到一个词汇或想到一个人的名字，想到某个人，但是那个名字你就是讲不出来。对，连我们这样子的年纪都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就更不用讲说长辈，当然他们脑力一定会不如前嘛，所以这些状况发生在他们身上你就不用把它扩大解释为说我爸妈是不是开始有老化，有这个不治老化，是有失智的征兆这样子。就像治疗师刚刚讲的他是不是真的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OK， 好，那为什么在就是失智症的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强调说要早期发现？
1: 但因为其实有一些征兆的时候啊，像我们刚才讲前面讲的例子啊，那其实就是要去多去注意，因为如果一直在拖延的话，大家会错过那个黄金介入期，因为及早发现就可以及早治疗，是使用药物跟非药物治疗，那它就可以延缓它的失智退化或是它失能产生的一些进程这样子。那提早发现的话，那就确立诊断，那其实家庭照顾者就会做好一些照顾规划，那他就会知道说他每个就是病程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这边资源服务都会有这样子。那可是很多家庭其实是因为失智的状况就是跟一般感冒或肚子痛完全不一样，你可能感冒肚子痛你就会马上去诊所去挂号，但失智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说是人走失了，或是情绪失控，或是生活无法自理才求助，那那时候其实家人的压力就很大，因为你不了解什么是失智症嘛，那你也不知道说及早介入的好处是我在任何前中后期的病程我知道会有什么样状况，我可以他会出现什么样状况我会去可以因应，而不会说他是故意的那如果我们一直去误解他们的话，其实两方面的压力都会造成生活品质很糟这样子所以从疑似阶段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介入了这样子
0: 好，现在其实全台湾我相信啦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失智相关的一些资源好，就是一旦有需求的话，我们其实是有资源可以去取得相关的服务的。在我们宜兰县内哈，我们的这个失智相关服务它的特色是什么？
1: 因为宜兰县啊，因为其实宜兰县的老年人口人数老年人口比率其实都比全台湾来讲就是多提早3年。步入就是老年人口化这样子所以宜兰县政府在103年就开始着手就是在失智照护的这方面的规划，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建制一个很完整的照护体系，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家庭很辛苦，就是我失智但是我不知道要去看哪一科啊我可以去哪里做筛检，或是每个单位讲的不一样我都被转来转去的那其实我们宜兰县是有打造完整的连续性的失智照护服务，那我们从社区端开始，就是你如果发生有疑似状况，那我们就可以到你的居住地卫生所做免费的记忆力筛检。
0: Okay.
1: 那我们宜兰县有的机制，就是如果我发现你 AD8 就是它是失智症早期量表，它大于等于2分的话，那我们

0: 会尊重这当事人 的意见，然后我们说好，那你就是我们帮你转介通报到你最熟悉的医院去做确诊的服务。
1: Okay.
0: 然后这过程当中就是都会用系统上做通报，所以我们就很完整知道说你这个阶段在哪里在哪里这样子。那我们宜兰县还有我们宜兰县很特别的是跟其他县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六大医院哦，是做失智症鉴定的医院，可是我们这医院呢它都有做一站式的失智症确诊服务。那什么是一站式的？因为它就是等于是我们这边卫生所跟我们医院端就会做好联系，就是半天就帮你安排失智症的所有检查，
1: 好，
0: 比如说会做拆抽血嘛，然后会做认知评估测验，然后会照电脑断层相关的，然后还有医师最后第二次再去就是听医师的评估。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站式筛检的话，一站式的确诊服务的话，那就会分散好几天，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医疗资源会有限嘛。可是我们因为失智症要去请他去做确诊就已经是难度很高的事情了，
1: 是，
0: 对。那其实宜兰县就是大家医院的努力之下，大家有个共同目标说，欸，我们就是及早做确诊这样子。好，那确诊之后呢，那确诊后不像是感冒我就是给药吃就好，没有，因为失智症它可能需要药物治疗跟非药物治疗，那它需要个案管理，因为它的一些生活资源可能会受一些影响，还要照顾者支持。所以我们宜兰县有五大就是失智共照中心，西北有可以做个案管理跟家属支持服务，那西北的话就会有阳大附一嘛，还有开兰安心诊所，那西南的话还有罗东圣母医院跟罗东博爱医院，还有苏澳龙民医院，那其实我们都会涵盖到我们的服务整个这个医疗体系这样子。然后如果他我们会希望说我们今天得到失智，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延缓他状况，就是多增加社会参与嘛。那我们的失智共照中心呢也会转接到我们的乐智据点，那我们目前就宜兰县会有15处的乐智据点这样子。
1: 好，
0: 那接下来如果他出现失能的状况也不要担心，那我们1966的服务一样是可以使用，在居家在社区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样子。
1: OK， 好，所以一开始其实可以先从卫生所的部分先去做一个初步的筛检哦。那对于这个卫生所，大家过去想到的都是在帮忙打疫苗啊，或者是推动一些就是公卫的宣导啊，现在也要把这个部分也纳进是吗？
0: 是，我们其实宜兰县的卫生所是量能是非常高，而且民众也往往很信任卫生所的公卫体系。那所以卫生所他在打疫苗或做成人健检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连带去做一些失智症及早期筛检的评估。然后如果有发现有异常，其实他们都会很热心很积极的开始帮忙做转介，然后提早发现。那其实也因为我们卫生所就是在我们的公卫体系还有跟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有社福单位连结，我们宜兰县的失智症确诊率啊也是全国第一。就是我们像我们到2014年的话我们是 105%，
1: 是，
0: 可是全国平均发现失智症确诊大概是70左右，所以代表说我们已经找出这么多个案，让他们去延缓他们失智状况失能状况，还有我们减轻照顾者负荷，这其实是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整个医疗体系社福单位公卫体系都一起出来的成果这样子。
1: OK， 好，那如果说家人真的是怀疑说家中长辈好像有这样子的可能性，要带他去就诊哈，到底应该挂哪一科啊？
0: 其实就是神经内科跟精神科都可以。
1: 是是，
0: 对。如果今天假设我们今天要做身心障碍鉴定的话，也是第一类的是要拿身心障碍证明，也是找这两科在失智症这类别。好，所以神经内科跟精神科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医院就是补充，这六大医院有做失智症确诊服务，西北就是有仁爱医院嘛，然后圆山龙民医院，然后跟阳大附一。
1: 是。
0: 那西南的话就是罗东博爱医院、圣母医院跟苏澳龙民医院。我们这六大医院都是可以做失智症确诊的医院。
1: OK， 好，那大家就是知道科别之后真的就比较有个头绪啦，不然有些人就我到底应该挂哪一科这样子。 OK， 那当然除了就是我们讲主要是在照顾这些失智症患者，那其实呢照顾者本身也是辛苦的，对不对？失智症患者是被照顾者，那照顾者本身也非常的辛苦，是不是也有一些资源是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呢？
0: 因为其实就是失智症的特质其实跟一般的病真的不太一样，那他们照顾者有可能会遇到长期压力嘛，然后社交孤立，因为可能他就要照顾，然后或是很担心我今天一下班就要赶快回去，因为我可能怕他没有好好吃饭或是走失或是相关的问题。那其实就

0: 就是失智症，它不是这是一个个人的疾病，是一个家庭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1: 是，
0: 然后有些照顾者其实会觉得说啊，我能撑都自己撑，不要麻烦别人。那其实如果照顾者如果先累垮，那整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1: 是，
0: 然后所以我们宜兰县的是照顾资源体系啊，不是只有照顾失智者，也重视照顾者支持。所以我们除了我们会有5家失智共照中心做对照顾者支持服务，就有问题都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其实他们都会做一些个案管理。
1: 是，
0: 那我们会评估照顾者有没有照顾符合。如果有照顾负荷大于三分的话，我们就会转接到我们的家照据点。
1: 嗯，
0: 好，那我们家照据点就是针对是照顾者，是做一些支持喘息的服务，这样子。
1: 是，
0: 对。
1: OK， 好，就是你也不用自己一直盯在那边，好，你还是可以寻求一些从旁的协助嘛，哦，欸，就是让自己偶尔可以休息一下啦，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不然撑不下去哈。OK， 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个乐智据点哈。乐智据点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来帮助这个失智者，哦，不是纯粹只有带他们做做活动而已吧？
0: 对，我们乐智据点啊，因为现在乐智据点它的服务对象哈，就是有确诊的失智症者，然后还有它的严重程度是属于急轻度到轻度的，那如果今天它是中度到重度以上，就会转到日照中心，
1: 是，
0: 或者是住宿机构或居家服务，因为它的设施设备人力比才会符合。可是乐智据点就是在比较前端，急轻度到轻度，那它不是就只有去上课而已，其实它就是我们乐智据点活动，它非常的专业性，它除了会个案管理之外，它会就是认知促进，然后动脑活动、社交互动，然后它有一个结构性的生活化，它就可以延缓它的失智跟失能的病程的，就是可以再更延缓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的据点呢，也不是只有服务到失智者，也会照顾者，然后针对照顾者呢，我们失智据点也会有照顾者的支持团体，哦，比如说同就是家就是那个各个家属之间有一个会有引导说，我们遇到什么样困难，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意见，
1: 是，
0: 对，那是对家属的一些压力会蛮好的改善这样子，
1: 是，
0: 还有一些教育训练，就是刚才前面提到说，就是为什么要提早发现他？就是你提早发现，你才会让我们的一些相关教育训练课程，就跟让家属知道说，我们失智者在急轻度、轻度、中度、重度，甚至到安宁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改变，或遇到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可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因应？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他这个状况不是故意的，他这个状况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我知道我什么资源可以去使用，那我什么问题我可以跟据点的老师，或是共照中心，或是我们的长照1966，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就是你是有人陪伴的。好，不会自己孤单面对这样子。
1: OK， 好，所以这个乐智据点，不是纯粹一个上课的地方而已，它其实可以提供的协助非常非常多，包括就是帮这个失智症如何延缓他们的病程嘛，哈，那还有就是协助这些照顾者，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1966哈长照的专线电话哦，这个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打这通电话？是一定要到已经严重的状况了吗？
0: 其实不用，就是只要是有轻度的一些失能状况，你觉得他原本啊走的就是都还不错，不需要辅具，也不用很慢，然后站起来不需要人家扶，可是他现在开始呢站起来可能就是比较没力气的，需要扶手，或是就是走路需要辅具，或是吃饭有一些状况的话，其实你只要穿脱衣服这些相关的问题，有问题你就可以打1966。那我们的专员呢，其实会提供一些初步的一些判断，然后会帮你做申请，然后我们就会到你家去评估说，他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服务条件，然后接下来会跟你讲一些规划这样子。所以失智跟失能的情形都一样，都可以打1966，就是要做居家服务啊，或是相关的服务这样子。
1: OK， 只要你自己觉得有需要，你就打就对了。
0: 对啊，他有服务的条件，年龄比如说65岁以上，这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条件这样子。
1: OK，
0: 或是身障者全年龄，然后失智者也是全年龄这样子。
1: OK， 好，失智症哈，虽然刚刚讲1966哈，基本上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可是说实在话，现在的失智症已经不仅止于是只有长辈们需要担心，对不对？有一些早发性的失智症是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65岁以下，如果他确诊为失智症，那就是年轻型失智症。那其实年轻型失智症，它其实不只是影响记忆啊，他的判断跟工作能力都会很明显。那其实及早去做确诊，因为很多65岁以下有可能还在工作，
1: 对，
0: 那有可能他工作中他可能不好意思讲或什么，其实没关系，你就及早确诊，我们的失智共照中心长照服务资源就会进来了，不然就是整个家庭

0: 就会动荡不安，压力很大的。
1: 对对对对 对, 對 ，OK。而且其实要搞清楚，就是自己到底怎么了，嗯、很多时候是不知道。就觉得说啊，我明明就是还属于这种中壮年的年纪这样，
0: 但周围的家人就要敏

0: 做一些宣导，那大家知道认识失智症跟宜兰县失智照护资源服务在哪里这样子。对，
1: 嗯嗯嗯嗯， OK， 好，那最后在这个治疗师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对听众说的话呢？
0: 因为失智症，因为它跟高龄化其实非常息息相关，这、就是全球的趋势啊。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就算假设已经真是有失智症状况，那其实你如果知道说我们宜兰县这个资源服务可以去哪里求助的话，你的压力就会减轻比较多。好、那如果就是我们，如果你觉得怪怪的，我们就可以先去卫生所呢做失智症早期筛检。那如果需要诊断，就可以到我们宜兰县的六大医院。然后到六大医院之后，他们就看你的服务条件，然后我们可以做是共照中心的个案管理。那如果就想要延缓你的退化，可以到我们的乐智据点。那如果有失症状况呢，不用担心，就1966都是可以服务的。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尤秀仪物理治疗师在空中特别针对我们在宜兰县内有哪一些的失智症的资源是可以去使用的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治疗师，
0: 谢谢你。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与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收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显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2: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了假外国军医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辛苦积蓄。请听以下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

0: 远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富人共度余生。远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又到芒果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2: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3: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6到7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4: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3: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4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7: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8: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6: 哇，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吼。
7: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9: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0: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南下，先前说宜兰还有罗东的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呢，移动式的清扫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是针对北上北上的各个匝道口在做移动式清扫，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边的出入口匝道都有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注意。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九线，台九线是 104.1 到 113.1 K， 苏澳到东澳路段，还有 124.5 到 145.1 K 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以及148.8 到 158.1 的河中到大清水路段。那这几个路段呢，都有在做交通安全设施清洁的作业，都是这一两天来施作的，今天就会结束了，不过要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另外在台九线的 116.9K 东澳路段有边坡保护的工程，是会到5月22号早上开始施作，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台九线在 117.5 到 118.8K 新澳隧道当中也有做交通设施的清洗浇灌，那他就是今天整天会来进行，从早上8点到待会儿的5点钟。另外台九线的 120.7 南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工期要到6月7号早上的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那这些路段其实都会有就是短时间的做一些交通管制，都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Zara Larsson， 这首作品 The Ambition。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因为呢，现在中东的一个情势依旧不明朗了哈，到底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就是说还在一个谈判状态哦，虽然是停火，可是呢，如果这个谈判真的最后破局的话，会不会战事再起？大家都非常的担忧。那对于世界各国来讲，真正忧心的就是会不会出现这种能源断裂的一个状况哦，因为霍姆兹海峡毕竟就是一个运输这些能源的重要航道。那如果未来伊朗方面还真的就是一直持续控制它的话，让这些商船没有办法自由通行哦，对于全球的一个能源供应所造成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哦。那现在呢，看到了北约哦，北约的高层表态了哦，他们说如果霍姆兹海峡到七月初还没有办法重新开启的话哦，真的北约的这些盟国就会要进一步有动作哦，有可能会出兵来护航所有的商船哦。这样子的一个对外宣示呢，似乎真的也是看得出北约他们所承受的这种压力非常的大哦，而且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

对于战略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哦、先前其实你会发现说大家有点不敢插手不愿插手的一个心态、哦、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哦、对于北约他有这么多不满的原因，觉得说过去不是大家都说是盟友吗？在需要你们出面的时候，现在他其实是有先要求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协助护航哦？那当时北约是没有动作的，可是现在就已经逼近那个压力的临界点了，所以。说七月好，七月如果真的还没有办法这个海峡让商船自由通行的话，他们会有进一步护航的动作。

好，此路不通，那可不可以走别条路呢？对于在波湾的产油国来讲，就是能源运不出去，其实对于国家的一个经济上面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所以现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正在加速的要新建第二条输油管线，就是希望透过这个陆上的输油管去绕过霍姆斯海峡，我的能源不从这里运了，因为你这边就是不让我过，那我只好另求他法，就我另外再盖一条输油管线。那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贾比尔他就说呢，目前这条新的管线真的动作非常的快，已经完成将近 50% 了，就是它的整个工程进度已经有 50% 完成了。

好，新的管线呢，会把就是在阿曼湾的这一些出口石油的一个量能哦，提升一倍以上，因为他们之前当然有一些油是从刚刚讲霍姆斯海峡运出去的哦，那也有一些油走的是阿曼湾，然后是从富查伊拉港那边出去的，所以他如果说那个管线就是拉到富查伊拉，他们就可以另外从这里的港口再把油运出去哦。

好，当然要来讲讲这个三星电子工会哦。原本预计呢，在今天要来进行全面性的罢工哦，可是呢，就在预定大罢工展开前的一个小时，哇，真的是很那个时间掐得真紧啊哦。他们跟资方达成了协议哦。那这个协议呢，接下来会交由工会的全体会员表决。因为之前在做这一类的协商谈判的时候啊，都是由那个工会代表来帮大家做决定嘛，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就不可以接受。但这一次不一样了齁，现在所谈的一个协议内容说会交由全体会员来表决到底接不接受哦。那对于三星来讲哦，这次的协议说是史无前例的协议。包括什么呢？就是三星他们将拨出半导体事业收益的 10.5% 作为特别绩效奖金，而且呢先前一

卡住的，就是在要不要设一个领取的上限这个部分。现在是说，就是仿效这个海力士了，好，仿效 SK 还是海力士一样，不设领取上限哦，就是它的绩效奖金的部分没有天花板了哦。好，那三星工会的会长哦，崔成浩他就预期说，这项方案应该会员们是可接受的，好，应该表决是会通过的，所以就表示说，接下来这个就不用担心会有18天的大罢工哦。不过讲到他这个特别经营绩效奖金哦，是说呢，他会以股票的形式分成10年的时间来发放哦，其中40%的奖金会配发给整个部门，那其余60%则是配发给各个业务单位哦。好，媒体就是厉害了他们呢就马上去做一些估算，你知道吗？他们说今年三星的营业利润哦，因为最近这个记忆体实在是太缺了，就不断涨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三星今年的营业利润是有可能达到300兆韩元的哦。那就用这300兆一个预估的利润去做计算，这项协议意味着相关半导体部门的2.8万名员工每人可以获得大约6亿韩元，也就是合新台币1260多万元的奖金哦。

好，这样子的结果，看在就是一些先前非常不满的三星电子员工眼中，是算还满意啦，毕竟让他们先前会这么气愤的原因，是因为就是竞争对手SK 海力士的相关这种奖金的发放啊，薪资的调整啊，都比他们优太多了。那现在等于是说跟海力士看齐了，所以应该心中的那种愤愤不平也可以放下了。

好，焦点还是放在南韩。南韩最近在抵制一家连锁咖啡店，没错，就是 Starbucks 星巴克哦。到底星巴克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被抵制呢？好，可能要讲一下历史哦。5月18号是南韩的光州民主化运动纪念日，今年是第46周年哦。那每一年呢，他们都会举国缅怀当年在光州事件当中牺牲的这一些民主烈士们哦。结果没想到这个星巴克真的是，我都觉得那个想出这个 idea 的人脑子不太清楚哦。对，因为光州事件，对于南韩人来讲就是一段历史伤痛了，那没想到星巴克竟然还在这个事件的这个纪念日，这一段期间来推出一个促销活动，他把它定为坦克日，那其实当年的光州事件就是进行镇压嘛，军事镇压这样子。所以很敏感啊，用坦克日来做一个促销活动，还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面哦，甚至在他们的文宣上呢，还用了猛敲桌子啊这样子的嘲讽性的字眼哦。因为呢，当年哦，就是有一名这个参与运动的大学生，首尔大学生哦，他呢遭到警方就是拷问致死哦。那甚至后来这个政府方面哦，为了要隐瞒这样子的一种暴力真相，辩称说那个学生他是被调查官拍桌子的声音吓死的，所以他居然还提到了这个事件里面最敏感的那个拍桌的一个动作，他用猛敲桌子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哦，来当成宣传语。你就觉得他脑子真的不清楚，到底是谁想到这样子的行销手法哦？这等于在他们的这一段伤痛历史上面撒盐，所以哇不得了，接下来那个社群媒体就开始立刻涌现排山倒海的一个批评的声浪哦，那大家都说要来抵制星巴克哦。好，现在事件延烧了，他们南韩星巴克的负责人哦，立刻出面道歉，然后在网路上发文哦，都止不住这个怒火啊，持续争议扩大中这样子。然后现在是连南韩星巴克的母公司新世界集团的会长也上火线来道歉，然后另外连星巴克的全球总部也发表了道歉声明这样哦。好，可是就是民众还是不买单，所以所有的这些行销策略哦，要是踩到一些红线跟地雷的时候，后果真的是很难收拾。

现在听到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作品 I Used to Be Cringe。 好，时间是下午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200.7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往北 367.5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则是有铁管掉落。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3.5 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老鹰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 52.2 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并且有自小客车压到后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5.5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帆布。台三线南下 74.5 公里荣民医院之前货车帆布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有大石块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至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会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

0: 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5: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5: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时间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倒是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啊，只有告诉我们说在先前提醒的北上28K 到 0K 哦，就是雪穗到南港系统这边主线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 116.9K 东澳路段这边边坡保护的工程是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进行到傍晚5点哦。另外台九线 117.5 到 118.8K 新澳隧道隧道内的一个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也是今天来施作到晚上到傍晚的5点。在台九线146.9 到 148.1K 还有就是 166.4 到 167.3K 的和平以及崇德路段路面刨铺的施工工期也到今天，那是到傍晚5点会结束。施工路段呢因为都有两线车道嘛，他们就是针对其中一线会来封闭所以请朋友们也是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位歌手，他只要推出专辑基本上进入排行榜都不是问题。没错，他是 Bruno Mars， 最近的这首 The Romantic 专辑当中，这一支也闯入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前10名的作品，叫做 Risk It All。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聚焦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他们竟然要有所谓的中场秀哦。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歌手 Shakira。他呢，之前曾经有为 FIFA 的世界杯来演唱过歌曲哦。这首作品就是 Waka Waka。

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吧？当初 Shakira 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受邀哦，为那时候在南非举办的世足赛来演唱这首主题曲《Waka Waka》哦。好，时间很快的，16年就这样子过去哦。这当中又办了3届的世界杯嘛？对啊，今年就是第4届，就是从2010年那一届算起的话哦。好，然后呢，今年又把 Shakira 找回来，同样也为这次的世足赛打造了另外的一首作品哦。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Waka Waka 它是一首翻唱曲哦，它并不是原创的作品。原曲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那因为它就真的是朗朗上口的一首歌吧，哦，所以后来就被改编成为世足赛的主题曲。作品发表至今呢，已经有超过32亿次的一个点阅率了哦。好，那讲到今年的世足赛呢，要仿照每一年美国的超级杯美式足球赛的冠军赛，他们不是都会有中场秀吗？那今年世界杯也会在冠军赛的时候安排中场秀哦，而且呢，这一次 FIFA 野心十足哦，他邀请的不是单一艺人哦，像那个 Super Bowl 的中场秀通常都是一位艺人，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两位啦，好，但是他们这一次是三组，算是全球知名的流行巨星，包括了现在听到的 Madonna， 还有刚刚已经听过他的作品的 Shakira， 另外还有南韩的团体 BTS 要来共同演出哦。

好，这样子的一个娱乐环节哦，其实是 FIFA 跟国际非营利组织叫做 Global Citizen 他们的一个合作哦。那Global Citizen 呢是有一个目标，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能够终结所谓的极端贫穷哦，所以他们就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中场的表演来进行募款。

听的歌曲是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好，安排 Madonna、 Shakira 还有 BTS 三组艺人哦来做演出，这绝对是刻意的。我觉得很明显嘛，就是他们想要吸引不同

同年龄层的球迷甚至非球迷一同来关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盛事哦。Madonna, I got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好，当然Madonna 她所锁定的这个乐迷哦，应该就是属于那个所谓婴儿潮世代的观众吧，哦，而且很恰巧哦，她即将在就是世界杯决赛当天来推出她的新专辑，所以在参加完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场秀之后，他就会展开一段很长的宣传期这样子，哦，那另外讲到能够代表千禧世代的就是 Shakira 了，他这一次为世界杯推出的官方歌曲叫做 Dada，哦，也是他继我们刚刚讲到 Waka Waka 之后第二度为 FIFA 来献唱世界杯的主题曲，哦，那他自己本身呢也曾经登上过美式足球超级杯的舞台来表演过中场秀这样子，所以他的舞台魅力就毋庸置疑哦。好，现在听到的歌曲大家都很熟悉了没错，他们是 BTS 这首新专辑里面的 Swim。 BTS 算是全球最受欢迎的 K-POP 团体之一，特别深受所谓的 Gen Z 世代的喜爱这样，尤其呢他们就是在之前暂停团体活动之后，在今年又重回舞台，带着新专辑回归，那参加这个世界杯中场秀的时机就变成非常的完美哦。

好，当然这三组艺人他们的背景也很不一样嘛，那像是 Madonna 他就是来自美国，然后Shakira 是来自南美的哥伦比亚哦 ，BTS 则是来自亚洲韩国哦，三者结合呢，也有那种就是文化上面混搭的某种意义，因为毕竟世界杯所强调的，也就是全球大家去风靡一项运动的那种精神哦。

Shakira 跟 Burna Boy 合作的 Dada。 好，讲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中场秀，当然让我觉得很多乐迷是会蛮期待的，但是球迷就会有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本来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就是15分钟嘛，可是为了要让中场秀可以有完整的表演，可能现在听说啦，可能会延长到25分钟哦。那一些球迷就会觉得说，那种看球赛的情绪好像会被打断，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让一些人会蛮担心的哦。

0: 还有就是球员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如果那个上半场哦，就有一队是已经感觉声势非常凌厉的一个状态，会不会中断那样子的一种声势？会不会反而后来被逆转？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真的都会成为球迷担心的点哦。如果说刚好有一支是他们自己非常支持的队伍的话，好，来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宜兰县191线，也就是国道5号侧车道南下路段，今天早上7点多发生一起大客车连环追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灵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3: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3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4: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节路3段路口时，一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停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自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自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强制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3: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游行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9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2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林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4强战以2-0击败韩国女将李佑敏，挺进金牌战，有机会拼下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他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忍痛12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1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6: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一样，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5: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盛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7: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就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

0: 说在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1: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首创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超过30年没有管理组织的4到6层公寓，补助改善公设，并协助成立管委会，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预计3年可以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改善。记者信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现行公寓大厦修缮补助申请资格是已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但因许多老公寓未设管理组织，仍有公设老化的修缮需求，因此市府特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就公设改善补助，同时协助社区成立管理组织，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未来3年将可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居住环境改善，
4: 像是楼梯间啊、监视设备啊、门禁啊，是我们补助的项目，每一栋的上限10万块，管理委员筹备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些经费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申请。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计划重点在立面更新、电梯增设等较大型修缮，至于市府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则锁定低楼层、没有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小额公设修缮需求，相关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日截止。为此，都发局建管处将提供一站式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桃园社区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
5: 哇！
4: 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告诉我们说，在国五南下的5.9K 乌土隧道前哦，说大客车专用道这里出现了一辆故障车。另外，先前讲的北上在苏澳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外侧这边的一个工程呢，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一个管制哦，是在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这边上边坡的施工，它的工期会到6月5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那现场哦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请朋友们要配合。台九丁的部分呢，则是在观音路段哦，观音路段有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39.8K， 它的工期是到5月29号，另外一个是在45.2K， 工期是到6月30号哦。两个路段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然后到傍晚的5点结束。这段期间，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场的管制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哦，也是要驾驶朋友们注意的。那另外在台七甲哦，也是有两个管制的路段，一个是台七甲的34到44.5K 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然后另外一个呢是44.3K 的思源路段哦。好，那它的一个这个施工期都是到5月底。在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呢，这里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哦，现场就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另外44.3K 这边的一个施工时段，它分成上午跟下午，上午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是1点10分到5点。好，这两个时段当中也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可是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哈，就是他中午12点到1点整整一个小时呢，他是没有做管制的。对，所以就是朋友们可以尽量利用这个时段来通行，因为你就不需要顾虑到说哦，他只有放行十分钟很赶这样子，你就是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通行了。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一首作品，这是由Manic Street Preachers 所带来的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现在呢，慢慢的在我们的餐桌上面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肉品选择啊。那有一些呢，其实它根本不是肉，它就是所谓的植物肉，从植物去模仿这个肉的一个纤维啊，然后它的一个组织啊。味道啊，然后把它变成是肉、哦、提供给素食者、一些不同的选择嘛、哦、而且、它还是一个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好像有的时候一些、吃素的朋友他可能缺乏这个部分的营养素，那他就会、必须要去透过吃所谓的植物肉、哦、来、获得这一类的蛋白质，这一类的营养素。但是现在除了植物肉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所谓的混合肉啊，因为肉品的生产成本它其实也是一直在垫高的，包括运输，包括这个在畜牧业他们的饲养这一些这些牛只或者是猪只所需要的它的一个饲料成本也都是垫高，然后能源价格上涨哈、哦，让很多的东西本来那个原先的一个成本都是必须要垫高的。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哈、哦，就是物价的上涨当然会影响到大家的消费意愿、哦、所以现在开始也有一些新创公司他们去研发出所谓的替代品，它可以跟肉类做一个混搭，就是它真正去使用到的这个肉品的量不用那么多哦，它用其他的这些蛋白去跟它做一个混合之后，还是让消费者会觉得说我好像吃到足够的量，所以我也吸收到了足够的这些蛋白质、哦、但它的成本是可以不用提升的。好，在西班牙呢就有这样子的新创公司、哦、叫做 Nova Meat， 他们就是提供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景广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101.3 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55公里，隧道入口处这边可能更慢一点点，南下的部分83公里没有问题。

可是好像真的到了就是诶、欸、没有学校不会规范你的时候、哦、家里面的很多家事、哦、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拖延症、哦、比方说垃圾真的要积到一大包才会拿去丢这样之类的，或者是衣服真的是堆积成山没有衣服可穿的时候，我才会去认命的折衣服这样。我昨天就想，就有一点点小小的下定决心，就是要好好把这些已经拖延很久的事情一一把它处理完毕这样子，所以就花了一些的，就是真的把一个空白的时间腾出来做这些已经拖延很久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这样效率不错，嗯，就是做事还是必须要有规划性，然后给自己一个目标，感觉就会比较好达成一点点。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好像就很容易中途放弃，或者是跑去做其他的事之类的。嗯，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李静蕾，这首歌叫做《发现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自认自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哦、比方说在当学生的时候，那个寒假暑假作业都留到最后一天才在写之类的、哦、我个人是没有啦、哦、就是寒暑假作业的部分我就是非常规律，一天写一篇，然后慢慢的把它写完，这样子不会到就是开学前一天才在那边赶作业，我个人是没有。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好，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道路施工的提醒，提醒大家，台二线113-117石城到大里路面刨坡作业。台二线113.9-140公里石城到竹安护栏的改善作业，目前都是机动的管制。台二线121.6-130.5公里大溪到埂坊哦，这边在进行的是自行车友善空间跟护栏的改善工程，现场呢有摆放交通锥哦，还有闪灯以及巨马人工骑手来办理外围车道的封闭管制。台七线122.5-124.4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台九线的82.8-84.3公里环市东路附近呢，有人行道改善工程，这个工程预计要进行比较长的时间哦，要到今年年底才会结束了。现场一样是采取机动的管制通行。台九线99-104五老坑到苏澳路容维护机动管制，104-113.1苏澳到东澳，124.5-145.1和平到南澳，还有148.8-158.1河中到大清水，三个路段不含隧道的交通安全设施清洁作业机动管制。116.9东澳的边坡保护工程单线双向，117.5-118.8新澳隧道的交通设施清洗机动管制，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会视现场的施工需要来进行单线双向或是短暂的双向封闭。146.9到

48.1 还有 166.4 到 167.3 和平到崇德路面跑铺作业，两个车道会有一个车道来进行封闭的机动管制。158.6 到 160.4 大清水到景文隧道包含了明隧道交通设施的清洗机动管制为主。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单线双向，162.8 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工程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线39.8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还有45.2一样是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这边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哦，要稍微等久一点哦。台七甲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源崖口灾害抢修，还有44.3思源路段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

0: 竹至嘉义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但是在明天呢，虽然有些零星降雨几率，但感受仍然偏闷热。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南部的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在午后有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今天到明天交通往返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欣。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个是文玲跟郭耀生的合唱《最爱的》，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165.2公里，冲的路段有小客车卡在边沟，已经通报公务段前往处理当中了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北上的平均速度，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61公里，南下82公里，北上的速度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

交通部呢今天说明哦，为了要配合公布的修正公路法，将第27条把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修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所以今天呢也把原本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配合这个公路法的修正改变成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所以呢未来如果大家收到的这个账单呢上面就不会写汽燃费的哦，就会写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哦、是有点绕口，需要习惯一下哈。修改成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之后，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被大家认为是诈骗、哦、所以其实汽燃费它原本的这个目的就是在进行公路的养护修建跟安全的管理了、哦、所以这次只是把这个名称修正回它原本的使用目的、哦、那包含了它的开征期间、缴费的方式跟缴费的额度都是维持不变的。交通部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收到未来这个公路局各区监理所所寄发的这一个缴纳通知的时候呢，要确认它是官方的资讯来源。那监理机关发送的简讯短码，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政府官方的简讯短码都是111，就是收到这个111的简讯的话，基本可以上可以做个简单的判断，就应该是我们公务机关寄的这样子。那另外呢，这个监理服务网，因为常常会收到一些什么罚单没缴的那种诈骗简讯，对不对？请大家还是要上这个正规的网站去做查询，不要随意的点击我们这个诈骗机。

团简讯的连结。好哟，所以未来没有汽车燃料使用费了，未来要缴的是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

0: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0: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0: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55。好，目前台九线南下165.2公里哦，冲的路段小客车卡在边沟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注意。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7公里，南下是83公里。整体而言，国道五号相对速度比较慢的路段呢，是在北上的石碇到南港接国三的这个部分，好、哦，可能在国三南下这边有匝道一空吧，平均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金门北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70.4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上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九线南下 165.2 公里崇德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在边沟上。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3: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

0: 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0: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尽管宜兰分台。

0: 这首歌是蔡多多的《雨伞》。时间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80公里了，不过在这个国五街国三南下，可能因为有这个匝道一空的关系，平均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再特别注意。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跟你一起来关心，关心怪怪的，收听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在

0: 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声音清晰多了。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在苏澳辖区发生的假网拍诈骗案例。
1: 也是因为最近假网拍诈骗真的是越来越多，那其实手法都是一样，只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好，那一样是
0: 一下说不一样，
1: 就是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诈骗那个
0: 情境。
1: 对，
0: 但是手法是一样的，
1: 手法都是一样，但是话术会不一样。
0: OK 好。
1: 对，然后一样是在苏澳发生。那这个民众他就是在翠上面看到有人要卖娃娃，对，然后他就私讯他说，哎，他想要购买，那对方就传一个购物链接，然后跟他说这个是全家卖货变的，货到付款，
0: 听起来就还 OK 啊，
1: 就还很正常，然后就是要写资料嘛，那写完了之后，这个网页就显示说，哎，你需要实名认证，对，那卖家就跟他说，哦，就是你填了，然后你没有实名认证，所以他的账户被冻结，就是
0: 活该啊。
1: 可是台湾人就很善良，就是会说啊，我不然害他账户被冻结嘛，
0: 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帮他解决这样子，
1: 就是赶快联系客服。那个客服就是诈骗了啊。好，那这个诈骗呢？客服人就跟他说，哎，那你要先开启手机银行的 APP， 然后要配合进行荧幕分享，因为 LINE 现在不是有那个可以荧幕分享，
0: 他那个叫什么 Party 的功能，对不对
1: 、那个蛮厉害的。
0: 对啊，
1: 好，然后接下来呢，荧幕你分享你开了，你就操作那个无卡提款功能，给那个诈骗集团看，
0: 是，
1: 那他是不是就知道你的密码跟卡号了？好，然后接下来就跟教你说什么，你要输入指定金额进行就是认证程序。
0: 是，
1: 好，那他就跟他说，哎，就是你要操作2笔15,000，所以总共是30,000嘛。好，那直到这个就是这个民众啊，他收到银行通知说，哎，这款项转出了，他才发现，哎，这个是诈骗。
0: OK， 因为通常那种无卡提款的功能啊。我所了解的银行的无卡提款功能，它大概会是显示一个 QR code， 就是我没有带卡嘛，但是我要去提款机提款怎么办呢？它就显示一个 QR code， 然后你在那个提款机里面
1: 稍
0: 微扫一下，扫描一下之后，你就可以，哦，你设定的金额跟款项，当然知道你的账户是哪一个账户嘛，就可以直接提款出来了。其实非常方便，因为你就不用带卡出门，你
1: 就
0: 带手机就好了。但是这样子，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开启了刚刚警员提到的那个
1: 荧幕分享，
0: 对，荧幕分享的功能，变成说他可以看得到你荧幕的操作，得知你的 QR code。
1: 而且如果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因为有些人比较懒嘛，就可能他有怕忘记密码，那他就把所有银行的密码都打在备忘录什么，然后他可能哎又忘记要再打开备忘录，就发现哎诈骗集团就意外发现哎这个人好多那个
0: 所有的密码都在里面了，这样子。
1: 对，但反而是我觉得会更严重的。
0: 这个好像年长者比较会吧。
1: 我也会打，
0: 真的吗？
1: 就是怕有时候真的会忘记啊。
0: 哦，你会怕忘记，所以就把它记在就是手机的记事簿里面。
1: 对，但我不会荧幕分享。
0: 我们电台是有一些就是稍微比较年长的姐姐们，的确会把所有的密码都
1: 写在
0: 那个电脑的档案里面，这样子。
1: 可是最怕的就是写在卡片上面啊。
0: 哦，对，写在提款卡上面。
1: 对啊。
0: 但是的确，这个是你不能说它错。因为这样子你真的不会
1: 忘
0: 记，对，你就怕忘记。然后我之前有听过别人分享说，如果你要设定那个提款卡密码的话，你就找三个你最好的朋友的身份证字号，你把它记下来，因为身份证字号一定是数字嘛，然后它一定是乱数嘛，然后因为提款卡就是三次嘛，对，那你就记那三个，反正你不要答错的话，三次一定有人对的。可是它是乱数啊。
1: 哦，对，
0: 对啊，你就不会弄错这样子啊。他就说你记三个你最好朋友的身份证字号，
1: 我觉得两个就够了，
0: 两个就够了，
1: 就你跟另外一个好朋友就这样就够了。
0: OK， 可自己的好像不大保险吧？
1: 可是他怎么猜他也猜不到啊！
0: 我就怎么猜都猜不到。
1: 啊、
0: 那可是你捡到钱包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身份证啊。
1: 那你就把它放在奇数位啊，就不要放在一起这样。
0: 哦，不要
1: 放奇数位，偶数位就放另外好朋友这样。那是不是他就变乱码了？
0: 哇，这样子更麻烦吧？
1: 哪会？就只有你知道啊。对啊。
0: OK， 好了，这个大家参考看，反正大家有自己记密码的方式，但是就是要小心。如果你真的是有另外额外的记密码的话，特别留意一下这样子。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假网拍诈骗类型，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1: 通常正常公务就是不会要求你要操作银行账户嘛。那无卡提款也没有什么任何认证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如果陌生人跟你说要荧幕分享，就是都拒绝。对。
0: Okay.
1: 那只要听到客服指导转账，那就是诈骗。
0: OK， 好。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当中，它有很多可以突破的破口。

0: 只要你在及时的状态发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说要用全家卖货变货到付款，然后实名认证那边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1: 因为实名认证都是同一的诈骗手法。
0: 对啊，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的话术，然后说他的账户被冻结什么之类的。说实话，如果我是买家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觉得你这个卖家好麻烦哦，
1: 就毛病一堆。
0: 对啊，毛病一大堆，就是很难沟通，我就会懒惰跟你交易这样子。
1: 可能比较懒，就说哦，那就虾皮，就这手续费就给虾皮。
0: 对啊，就是有很多方式，但是其实那个便利商店那个真的是方便啦，说实话，我用过几次，
1: 就是
0: 卖东西的时候。对啊，方便归方便，但就是还是有些风险存在，大家要多注意就是了。那如果任何一次诈骗的情形，一样请大家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跟邻近的派出所来做报案或者是洽询。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1: 谢谢主持人。你有

这首歌叫做 Love Song， 时间是5: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

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呢，今天公布了明年116年的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日历表哦，总共会放假121天。那并同例假日放假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有9个，超级多哦。

好，这九个连续假期呢，包含了元旦、农历春节、和平纪念日、儿童节和清明节、劳动节、国庆日、光复节、行宪纪念日啊。然后呢，因为117年的1月1号哦，又遇到了星期六，所以在116年的12月31号也会放假，这样子。明年的春节是7天，真是太好了，我非常开心。我非常讨厌放9天的春节连假，放7天真是太好了，再鼓掌一次，很棒很棒。好，然后在那个儿童节跟清明节的部分是有放4天的连续假期了，其他的部分就是3天。哇，农历春节放7天这件事情，我可以开心一个礼拜哦。我本来一直很怕说他会不会搞个连续假期，然后放到史上最长春节连假之类的，没有哦。要放假的，请大家自己请假哦。我这样是不是太多情绪哦？好啦，总而言之，这个明年的这个政府机关的办公日历表已经出炉了，所以有需要安排明年假期的朋友们可以开始着手计划了。不是要放到9天要干什么？放7天很多咧。

听到歌曲来自于乔许葛洛班的 Remember。 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等一下来关心的是尽管中台湾新闻，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搬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上午执勤时，在北区发生一起自小客聚检逃逸案，原警立即应处，避免危害扩大，后续将依法追查就办。陈云涵报道。
2: 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及警员罗佐轩5月21号上午10点25分许执勤时，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时行迹可疑，且驾驶未依规定系统安全带，便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料驾驶见到警察后心虚加速逃逸，行经崇德路与北新街口时因车流阻挡受困。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说，
3: 原警考量现场交通状况及公共安全，所以此时以强制力来破窗，借以制止车辆持续逃窜，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唯因驾驶人仍持续驾车逃逸，原警基于比例原则及避免追逐过程造成其他民众生命、身体及财物的损害，所以停止尾随追缉。
2: 第二警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犯嫌到案说明，并呼吁驾驶人遇到警方拦查时应配合受检，切勿心存侥幸拒检逃逸。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预计协助超过30家中小企业投入创新研发，每案最高补助新台币100万元。张宇云报道。
4: 为强化中小企业创新研发能量，提升在地产业竞争力，今年新竹市政府自筹1000万元，并向中央争取1579万元的补助，透过地方型 SBIR 计划，协助在地中小企业降低研发风险与投入门槛，鼓励企业勇于投入技术升级、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这一次的计划有三大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新竹市在地的特色企业，包含说我们的数位啦、资通讯啦，那还有我们新竹市很在地的这个食品加工制造等等。那第二个是我们在中央到地方呢，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永续城市、近邻转型。第三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AI 的部分。
4: 此外，为协助企业掌握申请重点以及提案的品质，市政府今年特别规划了4场广宣说明会暨计划书撰写与简报技巧课程。今年度 SBIR 计划受理申请到6月22号为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协助12组青年店家提升经营动能与品牌发展，今天举行成果发表，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推动青年创业扶植政策，以投资代替补助为核心，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源，办理苗境创生苗栗县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今年投入新台币150万元，协助12组青年店家稳健经营与品牌升级。成果发表会以市集形式呈现。副县长邱丽丽说，
6: 那这次展出的呢，总共有12家的一个品牌，有青农也有在地的文创职人，那看到这群年轻人把这个大湖的茶，把在地的一个陶土，还有我们在地的农产做成他们手制的一个品牌，变成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生活美学，这就是苗栗最美丽的一个韧性。
1: 邱丽丽副县长表示，青年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资源与舞台，县府将持续跨域整合，协助青年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地方产业升级与创生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水气增多，台湾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天，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

2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2: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3: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2: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3: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2: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3: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2: 了解，安全第一。
3: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接下来关心一下国五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黄乔君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是平林地区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系统，那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行进间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1: 谢谢，
0: 拜拜。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191线，也就是国道五号侧车道南下路段，今天早上7点多发生一起大客车连环追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

0: 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灵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三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2: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节路三段路口时，已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平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 T 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 T 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强制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1: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游行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九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两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一名66岁的退休妇人陷入网络假交友的黄昏之恋陷阱，被骗走20万后，对方用狮子大开口索要60万元。妇人惊觉受骗，向警方求助。埋伏员警趁双方面交时，当场逮捕取款的女车手。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接获诈欺面交情资，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前往圆山乡周边埋伏监控。当天中午，一名来自新北市的48岁王姓女车手依约现身，准备向被害人拿取60万元现金时，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一涌而上，当场将她押至逮捕。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当天犯嫌现身，准备与被害人进行面交时，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一拥而上，当场活逮负责出面取款的女车手，并成功拦阻被害人差点被骗的退休金共计新台币60万余元。警方在现场除查扣全数不法所得赃款外，也起获犯罪工具手机一支。”
1: 这名落网的女车手供称，自己是在社群平台翠上面找到打工机会，在一指示从新北跑到宜兰取款，没想到钱没拿到就被逮捕。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移送法办。王姓女车手在讯后被裁定羁押禁见。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假借网络交友名义诱骗民众面交或汇款，遇到可疑状况务必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随着台风和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恢复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4: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的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1: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七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赛事汇集全国20个县市共39支顶尖队伍，期盼透过跨县市的体育交

0: 交流，全面带动校园的运动风气。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两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2: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哦，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哦，大概我们这两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1: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帮高龄和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罗东博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6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3: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6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1: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苏打绿被鱼困住的城市，5:5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全有保障。
1: 极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拥挤。南下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71.2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路肩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6公里林洛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往生的猪只，另外路肩则是有一只猪正在走动当中。北上水上系统到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树林到安坑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

0: 有钱呐、啊。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

0: 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目前国五北上平均速度81公里，南下的部分86公里。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宜兰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宜兰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来看到各地的，应该先看那个啦，天气小帮手。明天太平洋高压略为东退，风向是西南风，那风面稍微接近台湾，各地的云量增多。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因短暂阵雨，23到28度，降雨几率40%。明天白天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降雨几率是3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25.4度，宜兰27.1度，苏澳是27.8度，南澳28.4度，太平山17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参考。这一位很久没看到他了，许静豪，这首歌叫做《我爱你》。

梁静茹的《青青》。时间6:10，你所收听的是《锦》。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天天夜夜》，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台九线在165.2公里稍早小客车掉落边沟的情形已经排除了。

张志成的《爱情树》，时间是6:25。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手》。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喽 ，See you， 拜拜。

0: 弃燃费正式更名公路养管费，收费标准维持不变。116年行事历出炉，连假有9个，春节放7天。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2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记者李宜诚的报道。
1: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3: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1: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金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0: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设施。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3.37%。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1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4: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指台湾偷走晶片产业，行政院今天表示，台湾晶片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没有偷的状况。政府将持续对外说明，沟通相关误解。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面对川普多次指称台湾窃取美国的晶片产业及半导体技术，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强调，行政院长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及经济部长龚明鑫已多次对外表明，台湾晶片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没有偷的状况。
7: 院长也说过，全世界各国都会向台湾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半导体晶片，如果是透过不合法途径的话，台湾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竞争力以及地位。因此对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误解，我们会持续来沟通，也会持续对外来做说明。

0: 此外，对于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的裁员问题，李慧芝表示，政府会在兼顾国家财政永续前提下妥善规划。而这几年，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台湾经济表现相当亮眼，经济果实不只是全民共享，也应投资下一代。推动人口政策不是短期撒币，而是对国家未来最重要战略投资。希望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减轻家长与照顾者的压力。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行，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1.5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1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确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京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卫福部今天公布全台医美诊所涉偷拍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各地卫生局已前往稽查720家，回报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款，多数并予以停业6个月。未来将把稽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医疗机构。针对医美诊所偷拍风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个案部分已要求加强侦办，所幸相关监视设备都已被扣押，影片没有流出。地检署也已经对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将研议是否加重偷拍刑责。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3: 立委质询时关注行政院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进度，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回应，很遗憾立法院去年5月初审相关组织法，6月召集一次协商后，至今还没有新进度，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共同支持各资会尽快成立。针对近期频传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张敦涵以此为例强调，各资会早一天成立，就是对民众隐私权早一天保障。
4: 这次的医美诊所医学医美中心的事件之后，法务部9个地检署同时启动侦查，这个警方的系统配合中央加地方，已经展开对超过400个场所的稽查，教育系统、卫福系统也结合地方进行了加强的稽查，法都在加强稽查，我们希望能够遏止所有的不法行为。
3: 至于偷拍设备实名制，张敦涵说明，设备源头管理会有加强方案。实务上，有些受到家暴的女性需要类似设备来反侦搜，保护自身权益。如果贸然实施实名制，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京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署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 数发部次长侯一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5: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

0: 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1: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林智玲今天发文宣布婉谢接任文策院董事一职，他表示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对此回应相当惋惜。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3: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4: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3: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4: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3: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人事行政总署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应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5: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6: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5: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63

3.5公里台中系统前路见有往生动物，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南下368.5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道无堵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6.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志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通知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千亿元协助产业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正着手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目标在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近年来，中小企业支持方案是以特别预算来支持。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规模已经提高到100亿元，但特别预算执行只有2年期限。若是能赋予支持方案法制化地位，不仅是预算挹注，也将更有利于透过政策和税务工具给予企业长期支持。
5: 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整个中小企业的出口的订单或者是外销的布局，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强化？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预算来支持的话，我想对中小企业帮助会比较大，就是它有一个稳定性跟持续性。
4: 龚明鑫部长强调，政府积极和产业界沟通相关经济政策，自己上任以来也持续和七大工商团体及中小企业密切交流。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也需要仰赖材料和设备等关联产业支持。经济部将强化供应链连结，让成长动能外溢到更多产业。而目前主计总处预估我国今年 GDP 为7.7%，在现有发展趋势下，应该还有再上修的可能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上柜公司京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涉嫌透过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总经理陈昭荣取得先进化学原料机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营业秘密法将京城董座、积家总经理两人及京城公司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6: 京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2010年创立公司，专门提供半导体制程所需要的特殊气体，并研发先进材料。4年前正式挂牌上柜，并曾获选富比士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不过，刑局前年接获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报案，循线查出京城科技董座陈雅礼涉嫌打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

0: 间，透过担任积家电子总经理的同窗好友陈昭荣，取得积家有关容器技术、环保清洁剂等营业秘密，随后还转传给俄国人士。虽然陈昭荣辩称这是基本技术并非秘密，陈亚里也解释只是请俄国人士帮忙解毒，但检方侦查后仍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1: 陈姓被告等涉嫌泄露某科技公司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取得泄露营业秘密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0: 积家总经理陈昭荣涉犯知悉营业秘密泄露罪，金城董座陈亚里涉犯以不正方法取得营业秘密后泄露等罪嫌。至于金城公司因董事长出法也被起诉，面临罚金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两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4: 截至5月20日止，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3: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屏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受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5%到10%。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6: 虽然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5: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屏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两航次赏金船都幸运与短肢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体出现，让船上游客惊喜不已。记者张涵的报道。
7: 花莲赏金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金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点半的航班在提莱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肢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点半的航班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肢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8: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

0: 出来，他们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亏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肢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1: 根据了解，短肢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五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两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4: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大概我们这两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3: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记者黄怡豪报道。
5: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小农夫周景泰主厨示范原民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6: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粽 DIY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5: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拉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竹港大桥的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有抛锚车。北上的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4号东向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线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四点。

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接下来三小时到十点钟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龙驾驶，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方向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我今天被问了一个问题，我去剪头发，然后这个朋友就问我说，卡尔，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语调这个方式吗？这个痛吗？我就说我不太确定耶。他就说，那你能不能用这个上节目的方式来跟我就是讲几句话这样。我想了一下，我想说就这样吧。这有些时候对于做声音工作或做广播的人来说，可以切换是可以切换没错，但是要有非常明确的分野，好像是真的上下台的落差非常大的是吗？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晚上的7:10要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831还有阿令，来互相伤。

MP 魔幻力量歌曲叫做《彩虹黑洞》，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呢，这里是有施工的，要提早避开来咯。好，路网图如果你所遇到的地方，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车速缓慢的地方记得保持好安全距离。15分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21，王力宏，歌曲叫《爱错》。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往普兴方向内线有货车跟客车的事故状况。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刚刚是王力宏，现在是林柏宏，还有青虫阿爱，无你的故事。

我们的合作叫做《魔力的构思没你的故事》，7:26。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南部地区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咯。好，在刚刚的时候有提到呢，这个朋友问我说，我有没有分上麦跟下麦克风的声音？其实有，可是因为平常在日常当中要来表现这个东西蛮困难的。就像是说，如果现在过年过节回到亲戚家拜年回家，突然就说：“哎，你不是歌手吗？你有发过片，要不要唱一首歌来听听呢？”哇，就有些时候会有一种类似的一个感觉跟感受，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接下来以后讲话，我就尽量把上麦跟下麦的声音弄得一样好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吗？就是也是跟声音有关系，就是前阵子呢，好像有不知道是邻居还是街坊邻居的谁，就跟我的亲戚、我的家人就说：“诶，你的哥哥是不是在？”尽管工作什么之类，然后我就想说，诶，我跟这一个街坊邻居其实没有打过几次照面呢，就是可能很偶尔这个拿信的时候会看到，然后后来问了一下才发现，哦，声音有听出来，哦，这个声音辨识度，诶，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做声音工作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算赞美吗？就是诶，你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谁，哦，但是好处是很有辨识度。那坏处是什么呢？当走在路上哈，就不能做坏事了，很容易被人家听出来说你今天是不是下午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纪维昂，歌曲叫做《Numb》，然后再待会7:30我们一起来听尽管新闻。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的得奖单位。在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35%的目标。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

0: 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近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 政府正依循2050近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近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0: 总统强调，近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的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伤害。由淑燕报道。
3: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4: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亿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节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3: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又到了芒果的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的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报道。
5: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6: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六到七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7: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6: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天，25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6: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5: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6: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5: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6: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休息回来7:45，动力火车歌曲叫做《当》。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2.9-31石门国中的路段，这里是施工采调拨车道通行。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在台61线北上的180.2公里福兴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缓慢。好啦，复古的感觉，李翊君，雨蝶。

还珠格格的一个连续两首作品咯，动力火车的当跟李翊君的雨蝶49分。今天的天气状况蛮闷的，然后在北部地区抬头看呢、云层很厚，好，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两天特别留心一下气象跟户外的天气状况。明天应该还是会闷闷的啦、如果 OK 的话带把伞吧，遮阳或者是防雨都不错咯。杨培爱的歌声。

这该是之局的爱克拉奇所带来的音乐作品7:57。好，待会8点准备来会诊整点路况了。国道5号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车的爬坡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他们是 Kimberly 陈芳宇还有血肉果汁机的合作，打开太阳美声版，我们待会对时咯。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情况路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7公里的乌土隧道前，大型车爬坡到这里有故障车。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80到179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轿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like you did mine。
1: 法律一点零。
2: 好，8:09，今天的法律一点零，我们等等要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这个是继承法律的问题哈。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 Mine， 好，我的，好，所以继承会从我的变成别人的，又或者是呢，我们会从别人那边拿到新的东西。好，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的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2: 好，我们上次律师连线讲到的这个继承的内容，我们大致上讲了一下继承的顺序，然后继承的这个数，哎，那叫什么，持分数是不是，
3: 应继分
2: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部分继续来聊到有关于继承的法律内容。
3: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稍微讲到一下，是说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继承。
2: 嗯，
3: 然后会再讲，就是说，哎，那继承的话，如果说，哎，我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他留的是一大堆的债务，那我该怎么办？
2: 是是、
3: 啊。还有就是说，可能在继承人在办理继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缴付哪些税
2: 啊？要缴税的哟、
3: 哦。对，这个部分应该听众朋友都会很关心。那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就是一部民法典。
2: 对。
3: 所有的生活，你所有的状况都跟我们的民法有关。
2: 是，
3: 那当然走的时候，就是会牵扯到继承的问题。
2: 嗯，
3: 那继承往往也会引发你后代的一些相关的纷争。
2: 是，
3: 那所以你在继承你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那很有可能你的后代就会起了很多纷争。
2: 是，
3: 哦，这个在我们的审判实务上也很常见。
2: 嗯，
3: 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之前我们有讲到说，哎，那继承该怎么继承？
2: 是，
3: 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继承到底是我可以继承什么？我可不可以只要继承他的财产，我不要债务？
2: 不行吧？
3: 对，没有错，原则上是不行。我们的继承哈，纵使到现在都还是采取概括继承，
2: 概括，
3: 也就是说原则上他的债务跟他的所遗留下的财产你全部都要接受。 如果你要的话就全部要接受，
2: 是，
3: 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全部都不能接受，
2: 因为你就是你承担了这个东西，你就是全部都要承担，不然就全部都不要了。
3: 对，没有错。
2: 好，
3: 那在早期以前，1997年1月修法以前的话，就是他民法规定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全部接受。那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可怜的状况，就是说爸爸可能早期就离家了，父母子俩，结果呢

0: 小孩长大，当时的成年是20岁，到了20岁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银行或者执行命令说，不好意思，你欠了我们1000多万。
1: 嗯，
0: 好，那他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哪里欠你1000多万？我也没有跟你银行借钱。
1: 嗯，
0: 结果一查，原来是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欠了银行可能400-500万，结果利滚利滚上去就变成1000多万。
1: 嗯，
0: 那怎么办？没办法，
1: 哇，
0: 因为民法就已经规定，就是说你也超过抛弃继承的这个状况
1: 了，
0: 对，然后你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办法去免除这个债务。
1: 嗯，
0: 所以呢，当时的立法者考量这个问题，就陆续的在1997年1月就修法了，然后到了1998年6月的时候，就是修法修到现在的这个状况。
1: OK，
0: 就是说原则上你还是概括继承，你还是会承担他的遗产跟他的债务，
1: 是，
0: 如果说你想要继承的话，
1: 是，
0: 但是以你所得遗产为限来负有限的清偿责任。
1: 嗯嗯嗯，
0: 好，那在早期，然后早期会有所谓的抛弃继承跟限定继承。
1: 嗯，
0: 哦，抛弃继承，你就是说我都不要了，不管你的留下来的财产跟你的债务，我全部都不要。
1: 对，
0: 所以我在知悉我可以继承3个月内，我就去跟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是，
0: 那限定继承也是，就是说我一样就是以我所得的遗产为限，那我要去跟法院申办限定继承。
1: 嗯，
0: 好，那现在会有很多人讲说啊，我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采所谓的限定继承，不对。
1: 嗯。
0: 限定继承就是说以你所得遗产为限，然后你去负你的继承责任而已。但是现在原则上来讲，就是我刚刚有讲的概括继承，就是你要继承的话，你就要得到全部的遗产跟全部的债务。
1: 嗯哼哼，
0: 只是说当你如果说有向法院申报的话，申报财产清遗产清册的话，你可以主张就是说，虽然哦，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我的长辈在外面欠了那么多钱，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得到的遗产可能是只有10万块或是零，
1: 嗯，
0: 那我就不用再去负这个清偿责任。
1: 是，
0: 所以原则上在法律的层面上还是会有稍点不一样。好，那有些听众朋友会认为说，那像既然采那个现在是采所谓的有限的清偿责任，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所以我也不用赔？
1: 还是要去做一个资料申缴的动作吧。
0: 对，他要去跟法院申报财产遗产清册。
1: 嗯哼，
0: 如果说你没有申报遗产清册的话，不好意思，你还是有可能会针对于你的被继承所遗留的遗产，你要用自己的财产去填补，要去还给人家。
1: 哦，
0: 所以当你知悉说你可以继承之时起3个月内，你必须要向法院开具遗产清册来跟法院呈报。
1: 嗯，
0: 那法院就会开始一连串的，比如说我要去公告给债权人之类的，请你来申报。
1: 嗯，
0: 如果说哦都没有了，那 OK， 那你所得遗产就是这些。如果说纵使后面有人再出来，那你也只是所得遗产为限去负清偿责任。
1: 对，
0: 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您的所得遗产只有10万，但是你的被继承人在外面欠了1000万。
1: 是，
0: 那这时候如果说还有一个债权人来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你的长辈欠我900万，
1: 嗯，
0: 那我就说，那我也只得到10万，我只要10万给你就好。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就免除了这一个继承的责任了。
1: 是，
0: 好，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当你知道说有继承开始起，而你没有办法确认你所得的遗产到底是多还是少，
1: 嗯，
0: 好，哦，这个时候呢，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在3个月内要开具遗产清册跟法院呈报。
1: 就是说，反正当有人过世，然后你知道你是这个有继承的这个顺位的时候呢，就赶快去把所有的财产都弄出来哦。弄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个列表，然后去跟那个法院申报。然后如果有债务，就会直接从这一切的这个财产去做相关的缴清呢。
0: 对，没有错。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呢，其实也不是常态，因为，
1: 嗯，
0: 会区分几个状况。第一个，你确认说，哎，其实你的长辈没有任何的欠款，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放心的去继承，没有问题。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个被继承人他欠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他所留的遗产根本没有办法去支付那些钱，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也毫无悬念的，就是你在继承开始起，
1: 嗯，
0: 你就是3个月内去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就是你直接抛弃也 OK 啦，因为你就是没有要继承这个东西，嗯，
0: 对，没有错。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确定说他到底欠的东西多还是少，
1: 嗯，
0: 可是他偏偏遗留下来算起来也不少，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你真的很难确定。那

0: 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跟法院呈报财产那个遗产清册。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好，那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以你所谓的我们限定的这个以你遗产所得遗产为限去主张你的限定清偿责任。
1: 嗯，
0: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去隐匿遗产。
1: 我就是把那个遗产拿到，但是我没有做完全数字跟数量的申报。
0: 对，没有错。或者是说你在三个月内你跟法院呈报了遗产清册，但是你造假。
1: 哦 ，OK。
0: 这个东西法院文书上查出来，那原则上不好意思，你就要负全部的清偿责任。
1: 嗯嗯嗯。
0: 好、
1: 嗯
0: 哦，所以像1163条里面就有规定，像你隐匿遗产啊，或在遗产清册为虚伪的这个记载，或者是你去诈害债权人，这种的状况都不行。
1: 嗯，
0: 哦，原则上你还是要负所有的清偿责任。
1: 对，
0: 好，在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呈报遗产清册？
1: 好、
0: 呈报的话，
1: 啊、
0: 你没有抛弃继承的继承人，你就要去呈报。
1: 嗯，
0: 好，那呈报期间就是你知道继承开始起三个月内。
1: 嗯，
0: 好，那跟哪一个法院呈报？这个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那个住所地的法院
1: ，OK， 被继承人死亡的住所地哦，
0: 对，不是说以你自己现在在哪里，你就跟哪个法院申请了，
1: 嗯，
0: 对，是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的法院来申请呈报财产那个遗产清册，
1: 是，
0: 好，那应备的文件当然会有申请状啦、户籍成本，然后印鉴证明、遗产清册，然后继承人系统表，
1: 嗯，
0: 啊，全体继承人的名册之类的，
1: 嗯。
0: 好，当然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遗产的清算。
1: 对，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呈报财产遗产清册不是那么的复杂。
1: 嗯，
0: 在相关的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都会有书状范本，然后在法院的网站里面也会跟你教说你要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不要觉得很困难。
1: 嗯，
0: 其实不会很麻烦，就是你把资料准备好就好了。
1: 就它会有相关的一个你要写的表格怎么申请，然后一些步骤，其实网络上都会有相关资讯告诉你了。
0: 对，没有错。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那真的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真的很多，我要抛弃继承、
1: 嗯，对，
0: 那我要怎么抛弃？
1: 也是向法院申请吧？
0: 对，向法院申请。
1: 嗯，
0: 好，我们要先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抛弃继承在什么时候才能抛弃？
1: 抛弃继承要在被继承人死掉之后才可以开始做，
0: 没有错。
1: 嗯，
0: 那我们早期啊，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
1: 对，
0: 爸爸妈妈会希望说，哎、欸，那个女儿们，你现在先签一份，你以后不能继承我的遗产，但是我现在分给你多少钱？
1: 哈，不，
0: 对，
1: 不，
0: 早期会这样子，
1: 可是这不能有效力吧？
0: 对，没有效力，因为吼，继承它是从被继承人开始死亡时才会发生法律关系，
1: 对，
0: 所以在他死亡前之后根本没有继承这回事，
1: 对，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预先抛弃继承这件事情。
1: OK，
0: 所以早期就会有这种法律问题，或者是说法律案件，后来女儿去跟法院申个起诉，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也要分，
1: 嗯，
0: 那个儿子里面就讲说没有啊，你早就签了这个抛弃继承书，
1: 那就没有效力了。
0: 对，法官说啊，不好意思，因为那个继承哦是在，要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才开始发生效力。
1: 对，
0: 你在他死亡前所签的抛弃继承，这个是没有效力的。
1: 是是，
0: 而且抛弃继承要向法院申报。
1: 是，
0: 哦，纵使你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你签了一个抛弃继承的契约，
1: 嗯，
0: 也不生效力，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向法院申报。
1: 嗯哼，
0: 好。那管辖法院也一样是向被继承人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
1: 嗯哼，
0: 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你今天住台北，但是你被继承人住高雄，所以你就在台北申报，
1: 嗯，
0: 你一定要到高雄去申报。
1: 嗯，
0: 好，办理期限是从知悉可以继承的那个时间点开始三个月内。
1: 嗯，
0: 好，在第一顺位的这个跟配偶的这个继承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应该可以知道说被继承人死亡了。
1: 嗯，
0: 好，那常常会发生问题的就是说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跟他的配偶、子女跟家庭不跟他的家族不和，早就搬出去跟家族没有联络了。
1: 嗯，
0: 那会常发生就是说配偶跟这个被他的子女都已经抛弃继承了，结果这个被继承人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没有在三所谓的他死亡期的三个月内去申报抛弃继承，
1: 嗯，
0: 这样该怎么办？
1: 嗯，
0: 对，那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说，你必须是你

0: 所谓的三个月的起算时点是从你知道说你可以继承的那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当他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其实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他还没有所谓的继承权，
2: 是
0: 必须你要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抛弃继承权之后，你第二顺位才会有所谓的继承权，
2: 就一定要按照顺序一阶一阶来。
0: 对，那第三顺位、第四顺位也是以此类同，就是说你可能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要抛弃才会往下一个，所以你的知悉时点是从你知道你前面的那个顺位的人全部抛弃继承的时候，你才会起算你的三个月。
2: 嗯哼，
0: 好，那抛弃继承呢，不能用口头说的，你要用书面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2: 对，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就不要了？
0: 对，没有错。那还有就是说，当然你要向法院递交一个抛弃继承申请书。
2: 对，
0: 这个一样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都会有。
2: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被继承人的除户籍成本，或他的死亡证明书，
2: 对，
0: 然后你的你的户籍成本印鉴证明印鉴章，
2: 对，
0: 这些都一定要正本。
2: OK，
0: 哦，你申请完你不能用银本，你用银本法院把你退回。
2: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这些文件一定都要正本。
2: 对，
0: 当然你还要必须通知，就是说当你抛弃继承之后，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你要通知他说，哎，我要抛弃继承哦。
2: 嗯，
0: 那像这个通知的证明你要附上。
2: 嗯，
0: 哦，原则上这个部分你向法院申请，然后缴付1500块的规费。
2: 嗯嗯嗯，
0: 那法院认为说你的这个抛弃继承的文件都完备之后，他就会核发一个通知给你说 OK， 我们现在知道你已经抛弃继承了
2: 啊，你们要继承这个东西，就会给你一个证据啦。
0: 对，那这样子原则上你对于这个部分，你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你就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了。
2: 对，
0: 好，那继承人可能会负担的税捐最大宗的就是遗产税。
2: 真的呢，因为如果假设我有遗产乱讲，假设我遗产有1亿，哇，那应该要缴遗产税的咯。
0: 对，这个会很多。
2: 嗯，
0: 好，那当然被继承人当他死亡之后，继承人你要在被继承人死亡起的6个月内，你要去国税局申报被继承人死亡了。
2: 嗯，
0: 那国税局呢，到时候呢差不多1个月内他会给你一个试算表，就是说他依照你们家庭的整个状况还有被继承人的遗产先试算说，哎，这个被继承人现在遗留有多少的财产，
2: 然后国税局会算一个给你。
0: 对，国税局会先帮你算，当你没有任何意见，通常没有意见就是你不要去缴税。
2: 嗯，
0: 如果你都没有意见，然后你跟国税局说，哎，没有意见了，那这时候国税局就会给你一个完税证明。
2: 嗯，
0: 好，那这个完税证明能干嘛？完税证明比如说你可能被继承房子你可能要过户，
2: 不
0: 动产要过户，或者是说他的银行里面的存款要去分割，要分给所有的继承人。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拿那个完税证明。
2: 哦，我拿到完税证明之后，我才可以拿我的完税证明去对被继承人他留下来的房子这些钱去做其他的处分。
0: 对，没有错。那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在银行，有很多家银行都留有所谓的存款，纵使说那一家银行只有几万块，不好意思，你还是每家分开跑
2: 啊。他没有统一的啦，就是你每家银行是独立的啦。
0: 对，没有错。只是说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说当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国税局他会有一站服务，会跟你讲说这一个被继承人保有哪些保险。那透过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去跟那个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的给付。
2: 是，
0: 那以前不行，以前是说你要去跟保险公会查。
2: 哦，
0: 然后查完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些保险，再去跟各保险公司去请求给付。
2: 对对，
0: 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在保险的时候，我的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2: 嗯，
0: 好，那当然会有一些遗产税的免税额。
2: 嗯，
0: 哦，比如说遗产税的免税额，如果说你在111年的1月1号死亡之后呢，这个时间点死亡呢，你的免税额是1333万元。
2: 嗯，
0: 好啊，但是你是在98年1月23以后的话，这个遗产免税额是1200万，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遗产的免税额会不一样。
2: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当然这个遗产的税的税率呢，如果是5000万以下的话，就是课征10%。
2: 对。
0: 好，5000万到1亿的话就是500万，
2: 哦，固定的数字。
0: 对，如果你再超过5000万，那超过5000万的部分就是

0: 加征15%。
1: OK，
0: 好，那还可以算扣除额。
1: 嗯，
0: 扣除额就是说，比如说配偶的话，他可以先扣553万。
1: 嗯，
0: 好，那有时候呢，你会的节税，所以有些配偶他会先主张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
1: 嗯 嗯， 嗯，
0: 也就是说，我先从大部分是从被继承人的财产的一半先拿走。
1: 嗯，
0: 那一半。只剩一半是归类为遗产，
1: 嗯，
0: 所以你的遗产的总额就会
1: 下降，
0: 比较少，
1: 嗯，
0: 少很多。
1: 对，
0: 那如果说被继承人他还有父母的话，那每个人再扣138万。
1: 哦，
0: 然后如果说你是身心障碍者的，被继承人有身心，继承人有身心障碍者的话，可以再扣693万。
1: 哦哦哦哦。
0: 那实务上会发生，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那个你要分我不要分，
1: 嗯，
0: 好，会产生这种状况。可是我们通常会建议说，要么就是全部一起向国税局申报，
1: 嗯，
0: 因为继承人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扣除额，
1: 嗯，
0: 你如果有一个不去继承的话，那你这个扣除额就少掉了。
1: 哦，所以他扣除额是所有的人一起算。
0: 对，所以当你抛弃继承的时候，你就不列入这个扣除额的范围里面。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对，所以变成说平白无故你要被国税局多算。
1: 懂懂懂懂懂。
0: 对，所以。纵使说你不要这一个财产，你也可以就是说等到分割的时候讲说，哎，我们做一个分割协议，但是我不要。
1: 我懂了，就是说我前面不抛弃继承，我大家一起分，可是我后面找律师确定来写说我就是不要那个钱，那你们其他人拿到的去分，这样子，这样就是可以节省那个遗产税的部分了。
0: 对，没有错。那最后一个扣除额就是丧葬费，一定可以扣138万。
1: 哦，这很重要了。
0: 好，那这个部分的扣除额呢，其实国税局都会先帮你做一个实算表，
1: 嗯嗯，
0: 所以也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说好像有点复杂，
1: 嗯，
0: 不太会，
1: 嗯，就跟现在我们五月份要缴税一样，它会有个实算表在那边，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现在都还蛮便民的，
1: 嗯，
0: 对，那以上就是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个税制的一些问题。
1: 好，其实讲到遗产税这个东西呢，就是当代。我觉得一直以来，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会发生的一个事件跟事情哈。透过两次的一个律师连线，我们讲到底谁可以分，分多少，怎么分，次序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一些小细节，在今天律师的连线当中，也请邓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先谢谢律师喽，
0: 谢谢，
1: 好，律师晚安，拜
0: 拜。
1: 好了，讲到这个继承哈，大家都想要继承钱。好的东西啊，不好的东西呢就不想要了，对吗？我相信这样子的。不过我们还是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才能够在这当中，不管是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才可以合理的请他离开。好了，待会8:30我们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

0: 锦广新闻。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林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金牌战以2-0击败泰国，摘下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国内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日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

0: 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七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一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诚信猪农因没有落实蒸煮厨余，造成去年国内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羁押期限即将届满。猪农以照顾家庭为由要求法官交保，不过合议庭认为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延押两个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五七畜牧场陈希父子反复使用厨余蒸煮旧照片上传，在爆发猪只大量死亡之后，还伪造画质三连单，企图隐匿非洲猪瘟疫情。地检署依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其中儿子羁押期限届满。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朱荣以健康欠佳、照顾家庭为由申请拒保，不过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
4: 被告虽然以其在看守所内牙齿掉落、患有皮肤病以及女儿即将生产、需要挽救家庭并照顾年迈双亲等理由申请能够拒保，但是合议庭审酌后认为这些情况虽然值得同情，但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经过综合衡量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防范再犯等等因素，本院合议庭认为本件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
3: 合议庭担忧可能还有非法废弃物清理业者涉及这件案子，加上朱农和女友有删除对话的行为，依旧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从5月25号起延长羁押两个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一名65岁陈姓女子因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两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两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6: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5: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1: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0: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国平你技术行。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张惠妹在年初发行的单曲，应该也是在跨年那个时候发的吼。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三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58.3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曹化线，大货车闪灯停放。国道5号双向因为电力的公转作业国五的隧道呢都会照明度降低，用路驾驶朋友请务必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咯。国五的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刚刚接获解决了。国道3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的外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小雨宋念雨说分手之后。

0: 说分手之后，来自小雨宋念雨46分，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好啦，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我是佑仁。

52分休息回来 Lady Gaga 叫做 Poker Face。有吗？有妈妈骂一下吗？从 Poker Face 到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妈妈骂，她是阿月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入围了37届金曲奖的6个奖项，耳边的作品收录在当中，叫做《好糟糕的派对》。

这个妈妈妈妈不是 poker face 咯齁，是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好啦，也恭喜张震岳今年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入围了6个金曲奖的奖项。跟着感觉走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男歌手，那只要是入围最佳专辑的这个语言分类奖项就会直接入围年度专辑奖。另外两首歌的入围分别是妈妈的眼睛入围了最佳作词人，浪人的这首歌呢入围了年度歌曲跟最佳作曲人奖。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咯。今天下午跟万事乐队的

贵聊聊天，觉得哇，真有趣！做创作原来可以这么的自由自在。他的乐团乐队叫做万事乐队，来听歌吧，歌曲叫做《绿岛》。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允变不允浪待不允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217.9公里到221.2，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另外，国道3号施工南下的120.2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呢，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193到183.5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北上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5号的双向所有隧道因为电力工转作业照明比较暗哦，特别留意。省道的部分，台六一北上179.5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台二线的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施工，西行的11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也有施工。台四线的东向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有施工，以上都是调拨车道通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

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

0: 台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1: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和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杨乃文，星星堆满天。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两线封机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3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16分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Karen 莫文蔚，今天的选歌都比较有年代感吗？怀旧的感觉。歌曲叫《真的吗》？

泰伦莫文蔚，真的吗？9:21。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9.8到67.8公里，杨梅到右师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76线的西行埔盐系统出口前，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来听客语作品，他们是山狗大后生乐团，鬼雷希。

三狗带三狗胎黑上我团，哇，差一个音差好多哈。山狗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鬼垒一归来去》。北部的四线讲回去回家叫做转，叫做转，哦，转家转屋转不哈转不。可是南部四线腔是讲鬼鬼嘿鬼垒嘿，哦，就是回去回家的意思。回家这首歌曲常常在百货公司闭店，健身房要打烊，不同的地方要打烊的时候会播，或者是费玉清的晚安歌，是吗？我上个礼拜去九州福冈还有去别府旅游哦，我发现他们的晚安歌是评剧，欸，是评剧的那个曲子，然后我还特别把它录下来，那个影片录下来发给 Amy。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神社或者是一些天守阁这样的旅游观光景点，五点钟打烊，他有来四点多钟他就会播评剧的演奏版本的音乐，那把它录下来。你有在哪些地方听到这种比较是诶当地风土民情或当地习惯的来表达，比如说离开回家打烊的声音声响吗？音乐声中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表示都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十多天，盗领妻子数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再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3: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希望改善吗？
2: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北科技大学传出一名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指导教授长期刁难有关，校方已启动调查，并暂停涉案教师的教学与非急迫性指导工作。学生会则提出3项最新诉求：第一，希望建立研究生工时监控机制；第二，确保更换指导教授权利；第三，开放学生申诉管道，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正视研究生面临的巨大压力。

0: 台中市朝翔溪遭工地排入大量泥水，造成溪水浑浊。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环保局及技师工会前往会勘，确认污染情形属实，已依法勒令工地停工并加重裁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都发局表示，污染来源为西屯区逢甲路75巷一处新建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室挡土柱施作期间，因地下水抽排夹带大量泥沙，且污泥未经充分沉淀处理，便直接排入公共排水沟渠，导致朝阳溪水体呈现黄浊。都发局营造施工科正工程司赵崇文说：“
2: 确认现场有工地抽排地下水夹带大量泥沙污染水体之情形。”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加重裁罚，后续需提改善计划及设置污泥沉淀处理设施，并经查验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1: 环保局指出，该工地先前一两次因为污染水体遭裁罚，此次再度查获违规，将依水污染防治法加重裁罚6万元。若后续再有违规情形，将按次加重处分。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加强地下室开挖工地专案稽查，并把抽排水作业纳入重点查核项目，要求施工单位确实做好尘沙与绿沙处理设施，避免污染水体及影响公共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中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的报道。
3: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4: 我们找了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3: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宜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起，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英文的作品 Ian Dior， 歌曲叫 Start Again。国道三号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线有施工。台76线西行埔盐系统出口匝道前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也有施工在进行呢。连续两首英文作品，刚刚是 Ian Dior， 现在是 Justin Bieber， When It's Over。

Justin Bieber When It's Over， 收录在去年九月份发行的专辑 Swag 2当中。继续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无情怪物当中的黑噪音，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他们说 I'm a rich man， 那你是 rich man 吗？他们是 aespa， 9点53要54分了。我不是 rich man， 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很有很多的 fat 吧rich of fat， 很多油脂的男生。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他说我们确实都在追求好的体态外表没有错，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好的体态外表我们是有相对应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运动等等之类的。他也说我们不见得要一直这么的努力，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现在当下所做的付出跟进行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也都会成为我们，让我们成为另外一种样态或样貌的人。

来自于 idol， 现在叫做 idol， 歌曲叫做 I want that。 好，今天看到那个影片呢，就是说你最近所做的事情跟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成就你，或让你变成做了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我每天吃炸鸡，我就会变成比较胖的人，类似这样子。可是回到完美体态这件事情，当你最近不是很认真的上健身房，可是呢，诶，你可能练瑜伽，或者是每天去走路，每天都有1万步，你的身形不

见得真的这么的精实，身材变得非常的好。可是因为你做瑜伽，或因为你每天走一万步，你的新陈代谢可能就变得还蛮不错的，你的心情可能也变得蛮不错的，因为你有一些出汗啊流汗，又或者是你在每天一万步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那一万步的风景，不管是城市的风景，或者是你去走公园，你去走在大自然当中，这些都是因为你做这些付出所得到的另外一些东西。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做什么，然后至于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觉得开心放松，或者学到东西。开心放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嘛，对吗？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尚恩，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 Tiesto 还有 Jordan Shaw Hold Me， 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86.3到81.8，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跟北上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台二线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台四线东向的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都有。

施工，并且调拨车道通行。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封闭之后，要记得改道行驶。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再来送上的这是好乐团的歌，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22，这首歌 Don't Cry 来自娃娃魏如萱。我以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杨世轩这首歌《窗》。

杨世轩歌曲《窗》。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哦。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到头份前了，有一段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咯。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一整天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在清晨之前的话，新竹还有台中、新竹、苗栗、台中这三个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云量偏多，高温闷热。整体上来说，白天高温大概整体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哦，就是在嘉义以南的基山区平地以及台中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各淀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哦。那另外要提醒是在金门以及马祖，在明天可能会有些低雨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那像现在马祖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遇到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建设。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 3.37%， 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百。

0: 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1: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0: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人事行政总处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义成报道。
3: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翰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4: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3: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4: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3: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说，
6: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5: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依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

0: 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三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今年山难获救率创了10年新高。今天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将长期陪立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公益创作，结合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办理特展，即日起到5月31号，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与女力的展现。记者张海报道。
4: 立新基金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织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立新基金会常年陪立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5: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和我们的琉璃文化，又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4: 立新基金会2年来也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4个文件站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6: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4: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林米，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这边路网图看到118公里之后呢，时速很慢。那这里有施工，所以可能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是只有外侧可以走哎，那中间内侧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下，好不好？这是头份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好，等一下呢，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国一南下安定前，白色啊，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呢、啊，通常没有牌的、啊，都蛮危险的，离他远一点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他翻唱的歌，叫《问》，等会回来。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63.8公里到66.2公里啊，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安定前，白色的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开，这个要小心哦，在它附近呢，离它远一点。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69.8到67.8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呢，目前看到的是北上118到117公里，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前呢，时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这样子比较拥塞的路段，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这首来自米先生，如果这首是遗言。11:09，国道3号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台北市要注意哦，新生高架往南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和黄牌重机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这附近啊，礼让救援车辆。

11:18，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道头份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刚刚是有说到速度上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所以这段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接下来送上他是 The Weeknd， 歌曲叫 The Hills。

来自 The Weeknd 歌曲 The Hills。 11:22，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这边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跟黄牌重机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救援车辆哦。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哦，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郑怡农，这首歌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哦，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自撞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国三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机的施工。再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宫口真士，叫做《Utopia》。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三义啊。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缓慢哦，我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一心花一心光，
2: 不要叫我宝贝。

许佳莹，歌曲不难。11:49，九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国道八号往西8.2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注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喽。告五人在这座城市

告五人，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12点钟5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在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那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的速度，特别注意一下，然后精神状况哦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在12点前，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大人中》，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2:19，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0800-000-123。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公里，哦，这五羊高架过五谷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施工，经过小心哦。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累积，一点一滴慢慢完成。
2: 所有微不足道的努力都是渺小的累积，一定都会留下痕迹，也一定都会成为你想。

0: 要的样子。
1: 失去信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歌；
2: 需要勇气的时候，听听尚恩的节目。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
4: 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尚恩 in the night，
2: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艰困的时刻。

12: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要小心哦。再来关心到国一高架南下40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这是来自 Jungle 无名氏的歌，叫 Straight。

他是陈芳宇，这首歌叫做《寂寞咆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国一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加路段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这是莫文蔚的歌，忽然之间12:52。国道一号呢，北上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三疫前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啊，一点点，那时速还是40到60之间呢、啊。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作品。

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来欣赏到的是严爵的作品，叫《谢谢你的美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接着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睡前就试着静下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小事钻牛角尖，心胸越是宽大，看到的月亮就会特别光亮哦。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鼓手齐伟，现在时间凌晨。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63.8到66.2公里过中坜，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啊，北上景美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是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2号星期五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昨天是否过得还开心啊？或者是有过得舒心呢？随着我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啊，这个北部地区也很有感，就说连夜晚呢都觉得有一点点闷啊。当然啊，这个穿着短袖长裤哈，这个在夜晚呢还算舒服。如果开车摇下一点点车窗啊，这个让风吹进来呢，还算醒脑了哈啊。这个夜间仍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和工作。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 FM 104.9，在新。

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很出席呢啊，看到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好、啊、国一高架南下的 40.8 到 70.5 公里啊，过五股转接道路段哈啊，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啊。另外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呢，南下的 63.8 到 66.2 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 71.5 到 72.8 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哈，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哈啊，看到在南下的 131.1 到 139.5 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155.3 到 143.3 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北上的 117.6 到 115 公里头屋到头份，哎，小心哦，这里一次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啦。小心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 Novi 这首歌曲 Chill

来自林廷汉，他是林隆璇的儿子，带来的歌曲《雅亮》，看来他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曲啊啊！因为林廷汉呢是抒情歌王子，对不对啊？但是刚刚听到林廷汉这首《雅亮》呢，啊，是饶舌歌曲之外啊，而且还融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国语课本、国文课本啊？以前学过《雅亮》这篇课文，当然好像有可能年代不一样，学的课文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是读过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了啊。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148.4到145，院里到通宵，哎呦，这里直接封闭外内侧的3线车道喽。然后呢，在北上的193到183.5多公里啊，这里是彰化系统到龙井，是封闭外侧1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5号呢，在这个雪山隧道哈，因为有电力转工作业，南北双向照明度都会降低啊，一定要麻烦朋友们小心开车哈。那尤其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啊。但是我们在一般状况打开近光灯就 OK 了哈，不必打开远光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短暂啊，有些路段哎，这个照明真的很不足，你短暂使用记得要切回。回来哦，目前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全台各地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7度哦。难怪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呵呵，这个夜晚27，说台南局部地区还有28度啊啊！这个夜间开车休息呢，似乎是可以喝点凉的了哈。而且呢啊，这个到了白天哦，当然一样是会有高温资讯啦，在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啊，甚至是台东县部分地区呢，都有还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哦啊。这几天呢，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局限在南部区域了啊，除了呢昨天在台南地区这个出现38.3，高雄的西埔出现37度，事实上啊这个北部地区普遍也有34到35度。那么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呢啊，有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在新竹嘉义的山区了哈，这个偶有零星阵雨，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清晨呢，从新竹到台中也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大概是多云的天气。就算是多云，各地白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出现30到33度。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啊，这个不要造成热伤害啦。它是谷谷吕思伟，嗯哼。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仍然有施工，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是有工程的啊，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在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呢，这里全部都是使用东向车道，东西双向都会有相关车道调拨。双向一样在台二线哦，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是施工，所以呢这里也是有相关车道调拨，麻烦双向朋友们多经过要多加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山匝道，还有北上42公里一样是观音山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一样在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夜间的路况并不多啊，但是呢这个施工还是不少，还是要专心的开车，还是容易累，对吧？啊，所以呢适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车哈，一开呢动辄这个职业驾驶啊，哈，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可能呢你这个连续5-6个小时6-7个小时都得开车，哇，总不可能就这样子一直坐着这么久吧。

事实上呢，我想有一个观念，也许大家都听过好几遍了哈，就是说呢，久坐对身体实在是不太健康啊。除了呢会这个增加死亡风险之外，哎，这个甚至呢对于身体哈这个你只要多多站起来就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啊。有一篇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呢，他追踪了大概72000多名的受试者哈。让参与者呢连续7天都佩戴腕表啊，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现在的电子手表了哈啊，这个腕部的加速器，这个追踪啊，这些受试者他们每天走路的步数还有久坐的时间。研究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长时间久坐的人呢，每天如果增加走路的步数，事实上就有不少的好处了。而且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你每天走9000到10000步是最好的，这个死亡风险呢会降低大概40%，而且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降低超过20%的功效。当然了哈，你可能想说哇，10000步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呢？一步啊，假设这个你的步伐比较这个宽大一点哈啊，这个走个40-50公分，事实上呢10000步算一算呢，哇，你可能要走个4-5公里，对不对啊？你想说哇，4-5公里可能是2个捷运站的这距离啊，每天有办法走到这么远吗啊？但事实上哈，研究也显示一件事情，就算你每天走个4000到5000步啊，你就可以降低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啊。

所以这个研究呢，当然是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开车的朋友，这个工作都是久坐为主，对不对？坐久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憋尿，事实上对。

于这个肾脏也是不好的，对不对啊？这个久坐呢，哎，卡僧啊，这个哎腰腰僧不一跳卡麻，对不对啊？对于哎这个肌肉的这个活动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好，血管的循环也会容易造成血栓啊，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多不胜数的隐藏的危机啦哈。所以提醒您，哎，这个开车每一段时间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做休息，走一走啊，这个喝点东西啊，像现在夏天了，所以呢，吃个冰棒，喝个冰饮，哎，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监测你到底每天走了几步路呢？哎，其实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啊，你就算没有这个智慧型手表哈，那你智慧型手表测起来会更准，而且呢，啊，你在睡觉的时候带着智慧型手表，它也可以帮你监测你到底睡了多久啊！啊，我现在每天呢也是借由带着这个智慧型手表来监测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睡够，睡眠的品质到底高不高啊？但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表，有智慧型手机，你把它放在口袋当中啊，这个你就不用理它啊，这个走着走着走着啊，你这个比方说在家里啊，洗完澡之后睡前突然想到，哎，想要了解一下今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呢，把它拿出来啊，点进去看一下，哎呀，今天走了6000步，哦，好像还不错，今天走了8000步，哦，感觉有达标哦。多多站起来，多多活动吧，要活就要动啦。来自 Adel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Parking。

非常非常这个舒服风味的爵士风格歌曲，它是 Adele All Night Parking， 1:41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之后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

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水块一样往南，在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拆除作业，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跟夜晚有关，吴卓源 Late Night Cruising。

提起，提不起进去取证，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你不错不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

时间是凌晨的1: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听到第五汪定中带来的歌曲747啊，这个坐飞机有波音的747啊，只不过呢啊，现在啊如果要这个坐飞机出国哈啊，这个打开这个机票网呢，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把网页给关掉好了，对不对？啊，机票似乎有变贵一点点呐、啊，啊，这个开车好像也一样，对不对？这个油价呢，也会这个稍微精打细算，所以哈啊，这个家中呢也是一样啦，啊，这个各种能源啊啊，或者是水电等等的哈，随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啊，珍惜环保，爱地球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啊。

在这个省道上面，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他是晨曦蝴蝶。

啊，一首轻轻柔柔，然后呢结合了有国语和台语的歌曲啊，来自陈曦这首《蝴蝶》。没有听这首歌曲还真的不知道蝴蝶台语怎么说呢啊啊，这个本来还真的不知道，为了播这首歌曲赶紧复习一下，叫做呀，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讲哦嗲，马西也塞了啊。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他是选择用哦嗲这首这个发音。时间是凌晨的1:56。刚刚听到陈曦，现在要送给你的是陈优这首歌曲《我爱我的师太》。等等，要来到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夜间开车持续。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一主线车道呢，南下的六十三点八到六

6.2 过中壢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在96.1到95.2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工程在进行，走到了北上的43到40.9林口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试行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紧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修姐掐力猴啊矮是这个我们的国民姑丈，诶，为什么他是姑丈呢？啊，罗时丰啊带来的歌曲。可是呢啊，这个事实上啊，他在这个1996年呢，啊，第一次唱这个修姐掐力猴啊矮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个热情摇滚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是和王瑞霞一起唱。但后来呢啊，我们的这个姑丈啊啊，这个罗时丰又有翻唱一遍，诶，这个是唱了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比较爵士风格的版本，找来了萧曼轩一起唱。不过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曲事实上是印尼民谣哦，啊，在这个1950-60年代啊，这个来自这个印尼流行的这个民谣民曲啊，这个翻唱成这个修姐掐力猴啊矮呢，啊，在1990年代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晓了哈。这首歌曲的原唱啊是印尼的这个民谣啊，在1975年发表啊，所以这个1975年了哈，所以到现在这50多年啊，原本的这个意思，歌名的中文意思呢叫做犹豫不决啊，看来这个翻唱成中文，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这个爱情当中，情感的互动当中啊，到底这个情感怎么表达呢？哈，啊，喜欢你，但是听到你的告白，到底要害羞，稍微这个啊，这个。给升级的呢，啊，还是要大方接受呢，啊，在这歌曲当中事实上，啊，表现出了爱情的暧昧关系，但是又非常甜甜的感觉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点。

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这连接车车号呢，

哎，这个就算呢，在国道上面呢，这个最高速限可以开到100公里，但是呢，这个大型车通常的这个不但行驶在外侧车道之外，这个最高时速也不要这个飙到100以上了哈，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视野死角，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你看到其他车危险驾驶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跟他拼呀命呀了哈。夜间开车，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还有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头灯要开。李千娜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

李谦啊翻唱这首《鸡舞勾端陪伴我》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茂山啊，一样又是把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唱出轻松松软的味道啊，但是、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算是这个翻唱吗？啊，应该也算是翻唱，但是不论这个原本的歌曲呢是自己的，像刚刚听到罗时峰修假掐里吼啊哎啊，原本是自己的经典曲，后来呢又这个翻唱了一遍，哎，事实上既有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感它非常的强烈，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呢把这个新的感觉唱了一次之后，哎，让大家听完又有一种哎呦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唱，然后接受度也很高，真的是一大挑战呢。2: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1.1 到 139.5 苗栗到铜锣外侧两线车道。

在施工，北上的 155.3 到 143.3， 泰安服务区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 120.2 到 122.2， 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48.4 到 145， 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小心，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有刨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十号，这个国道十号燕巢系统东向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刚刚有接获这个超速连接车呢，在国一往南，这个持续超速，原本10分钟前在这个虎口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啊，是不是持续还在危险驾驶啊。这个附近朋友多加留意，也提醒您呢，安全第一，到达目的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它的原曲呢，也是印尼民谣《梭罗河畔》，来自文章的翻唱。

Halsey 带来这首歌曲 Lucky， 时间是凌晨的2:26。好，这歌曲的氛围非常的舒服轻松，让人觉得很想躺下。在上个小时呢，我不是讲到说有这研究，这个事实上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就是持续还是要鼓励朋友们啊，平常呢这个屁股不要永远黏在椅子上啊，定期一段时间呢，就应该起来走一走，对不对？突然想到现在事实上这个督促我们呢这个起来走一走的这个管道还蛮多的啊，这个你总不可能每次听到一个相关的研究啊，真的就心中有所警惕了，好，对不对啊？这个通常呢会促使你从这个屁股从椅子上面挪起来的动力，不一定是这个接受到警惕了，可能是有这个走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啊。比方说呢这个玩手游还可以累积步数这个最近非常的夯。可是呢，玩手游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体两面有些手游呢这个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走路才能抓宝但是呢，走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还一直拿着手机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到宝物呢，事实上其实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这个拿捏这个玩手机，然后呢一面活动身体的乐趣，但是又注意交通安全，这中间的一个尺度就非常的重要了哈。好，这个开车嘛是赶快，还有开车嘛是赶快，手机要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开车才能够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禅坡，这首歌曲

就叫高枕无忧啊。上个小时讲到这个定时把屁股挪起来啊，不要一直黏在椅子上。哎，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咯，一个小时了啊，这个该上个厕所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了吧。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啊？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陪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5: 嗯，
6: 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啊，
6: 2000万，谢谢。

0: 长官的照顾哦。
1: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0: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呢、啊、
1: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5: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6: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5: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在国道五号呢，这个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这个电力转工作业哈，所以照明会稍微调暗啊，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然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哈，这个一样是在雪山隧道南下啊，特别在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国道十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但如果你是西向哈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动力火车翻唱了这首《至少还有你》。

来自动力火车啊的翻唱，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哈、啊、翻唱了一系列这个好听的歌曲，像是我刚刚听到这个至少还有你原唱是林忆莲，他们也翻唱过这个郑秀文的不如跳舞，还有翻唱过孙燕姿的绿光啊，这个也翻唱过这个眉飞色舞啊啊呵呵，还有翻唱经典的歌曲流沙啊，这些歌曲呢，有的原本是抒情歌，有的原本是动感电音啊，变成这个动力火车非常 manpower 的摇滚呢，又变成不一样的风味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台北市呢，哎呀，麻烦你留意哦，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啊，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迪，不是，他是迪克牛仔，一言难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2，2:52啊，在这个凌晨呢，我们尽管这凌晨的节目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这个凌晨1点到4点是由我今夜最开心嘛，对不对？那同一个时段在周末呢，是阿金的今夜谈心陪伴你迎接周末。那我想上个礼拜啊，这个阿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啊？他这个礼拜请假，明天后天呢，都是有代班，我啊。

啊，会在礼拜天来代班《今夜谈心》。我到时候要来谈什么心呢？也没有底啊！啊，总之就持续陪伴客友们夜间开车了哈。夜间开车注意身体状况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八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苏芮这首《远走高飞》在1991年的歌曲啊，事实上稍早听到来自薛岳的《失去联络》啊，好像都有一种叫离别的感觉，对不对？不过呢，不论是失去联络或者是远走高飞啊，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词汇，但为什么我可以把歌词写得这么美呢？啊，这个薛岳的《失去联络》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仔细听了又听，听了又听，我自己的解读，尤其在这个经历过有身边有亲友这离世哈，听到这个《失去联络》这首歌曲，真会特别有感呢。

好了，来点开心氛围的歌曲，金志娟的大公鸡。啊，但还没天亮了哈，没那么早啊，才要进到三点而已。等一下呢，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途。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一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国一主线车道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继续往北走到了117.6到115公里头

乌到头份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 145 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失误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2: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3: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屎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4: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来自彭正和许仁杰的合作《到顶去堆》是收录在彭正最新发行的专辑《阿彭之声》很像一个什么电台哈。这个专辑当中，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

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顺顺啊，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

1到1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施工，这个西向全部车道都不能行驶，所以会调拨这个对向哈，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行驶，所以一样啦哈，这里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咯。还是要持续确认车灯有没有开呢？啊，虽然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把车灯打开，但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啊，不小心给它关掉了，切换成远光灯了啊，或者是打开过方向灯，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啊，这个就是没有正确使用灯号，也是挺危险的了哈。李子生，大后要来。

今天呢，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封面又要远离了哈，好像没下到。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平地朋友而言，嗯，还是很热啊，没有下到雨啊，封面就要走了哈啊。但是受到水系残留影响啊，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啊，可能还是有局部降雨。那么接下来几天呢，哈，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各地天气都会是晴朗稳定，而且呢，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到34度啊，夜间的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24到27度了哈。像现在呢，我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北部地区都有25度了，更不要说在台南、高雄，大概是26、27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有发布浓雾特报。在马祖地区哈啊，这个能见度比较差，是不到200公尺啊。这个清晨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在离岛地区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啊。本岛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浓雾特报，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了哈。那么除了这个持续呢，哈，这个夏天的天气形态延续之外，下个礼拜啊，这个可能有机会有这个梅雨封面会接近。不过呢，头大了哈，气象署也透露呢，西北太平洋上似乎有这个热带扰动。下个礼拜在这个菲律宾东南侧海面上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会生成。哇，这个热带扰动如果生成，可能会影响梅雨的这个到来哈。但当然距离尚远，而且呢时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啊，我们就且战且走了。樱桃帮不对也要爱。

李子森，这条歌大雨要来啊，张刚有落大雨嘞。有些地区有下雨了哈，像是在宜兰东北角，还有部分中部山区呢，因为受到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哦，这个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

来自川岛莫树带那一片云，3:27。那一片云飞来了飞蛾与蝴蝶。再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蔡成佑带来这首歌《飞蛾与蝴蝶》。注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夜间开车要安全的开车才会是个 A 咖了哈。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我们刚刚听到樱桃帮的歌曲，我就在想，哎呀，现在应该吃什么水果呢？来到夏季了哈，现在呢是荔枝盛产季节啊。不过呢，荔枝不太耐放啊，就有这个家事达人就分享哈，你可以怎么放呢？你要把这个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不要用拔的哈，然后呢放进水里面浸泡，这个水量呢要盖过荔枝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容量不够，荔枝需要这个密度放这个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呢你接下来这个把它放进冰箱冷藏，这个需要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换水哈。结果呢，这个家事达人说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荔枝仍然是通红透亮，外皮没有发黑也没有发皱，这个多加参考了哈。可是呢，这个荔枝啊说吃多了容易上火，对不对？好，容易流鼻血，所以呢一次也给别吃太多了哈，小心啊病从口入。这个夏天呢也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哦。这个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在上周这个相关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就达到4500多人哦，而且是开始增加了。那么近期呢，在实验室的监测下，社区的肠病毒是以沙克这个克沙奇 A6 型比较多啊，其次呢有克沙奇 A4 型，还有 D68 型哦。不过呢哈，临近的像越南、中国、日本、香港呢哈，相关的一个肠病毒疫情也挺严重的，而且这个最近呢还这个引发了国际间有这个越南71型的肠病毒，这疫情是比较严峻。这一型的这个病毒呢在台湾是比较这个不容易见到如果这个引发呢是容易引发重症，这个也有相关的儿童感染症重症医师指出呢，这个透过疫苗接种还是容易最有效防范了哈。但是这个小孩子到底要给他打几剂的疫苗呢相关的一个新生科医学会提供接种指南哦。2个月到未满2岁的婴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还在发育阶段，打2剂的基础剂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第一剂之后的1年这个补追上第3剂的追加剂这个保护力才可以延长到5年。那2岁到6岁的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了只要接种这个基础剂2剂就够，但2剂的间隔呢要56天，接近2个月哈就可以获得5年以上的保护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给这个小孩子打疫苗呢，你可以善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当中的黄卡确认就诊前确认月龄因为每次接种之后都会这个记录下预定的日期，就可以精准掌控黄金的接种时程。当然呢这个面临各种的病毒或疾病，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节如果生病了要尽量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不二法门了。

K 歌时间了啊。黄小琥这首《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作曲，姚若龙的词。3:41，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啊。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主线车道呢，国一主线车道在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歌曲里面有一句话说，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这个是下班后的状态，上班后的上班的状态，关上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萧煌奇，内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五号在这个南北双向雪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度调的比较低一点点，要麻烦你小心驾驶，确实打开车灯。

好，省道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都是在观音匝道呢在进行施工，来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郭靖知道。

来自郭靖的知道。节目要来到尾声，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刚刚有慢冷，接着要送给你狂热，就跟天气一样，真的是很热哈。啊，这个白天出门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哎呀，一周要结束了哈。啊，这个周末好好的休息，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礼拜五还有周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不对，我星期天会来代班，而且一样的时间。那这两天之后，如果你夜猫子也还在工作，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啊，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啊，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内侧三线车道都进行跑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东向车道给双向的朋友使用。最后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金门马祖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很主席马祖呢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水汽的部分，今天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的时候新竹到台中也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是很夏天哈，目前即时温度花莲寿丰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5度啊，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全台哈都有那个北中南都有26度这样的情况哦，真的很夏天哦。

哦，这是魏佳莹所演唱歌曲《刷刷我的存在感》，4:1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还是以施工为主哈。哦，给他施工的点嘛，进贼呢哈。国一、国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appy Feeling 来自高真。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16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那以国一来说，北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而北上新竹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哦。南下过杨梅的内二线，还有过中坜在外二线都有施工。好。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江蕙瓜虾，哎呦哎呦，借由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哦，还有经典歌曲蔡小虎的瓜虾。

0: 哦，蔡小虎这段歌哈，不止经典歌曲，对很多人来说哈，他也做康亏选，特别喜欢听嘞哈。好，这个算会当家里的可以来传遍遍那种歌曲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哦，再过几秒，4:26，你今嘛这个时间重点，你把酒杯嘛袂当零起哈。目前在国三，是公点过了唯一。那北上的话，大溪在外二线哈，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以及在都叫我看到你妈嘴巴，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哈。啊，这个时间你知道那个施工哦，讯息摆的来，跟他股票行情嘞，归白。哦，总之呢，唔管你伫倒位吼，你若等到吼，在施工的地方，拜托诶，买出来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在北上新竹内二线，还有北上的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林口路段的内侧哈，而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在外二线有工程。国一现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然后中部这边北上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三线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到中外侧哦，四一哈。那国一现在南下王田交流到入口是封闭的，北上大渡方向进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的部分，北上大溪的外二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以及北上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来北上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哈，还有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北上的南投到中兴交流道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国五南下雪穗的内侧，北上雪穗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林采欣、莫宰阳合唱的歌曲《匆匆那年》，节奏感一种特殊的诡异感，但是又挺有趣的。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呢，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爱塞吉亚。还有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真的很多，来到施工现场马就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呢。国一高架目前南下哦，在40.8到70.5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到内侧有移动式的施工哈。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镰仓这边哦，哇，这旅游胜地啦哈，这附近江之岛这么有名。然后呢，镰仓最近有一家新开幕的，就是卖雪糕的店哈。那它的造型，雪糕造型非常吸睛，重点是还不容易融化哈，这是它的那个优势啦哈。那在他们

最近因为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哇，人潮很多。店家公哈，每户每哈生意太好了。好，那最主要是除了说不容易融化，因为它的造型很吸睛，它直接把那个雪糕用汉字哈做成汉字的样子。比如说，因为店在镰仓嘛，他们那个汉字的造型哈。就有镰仓、日本还有忍者不同的口味啦，它就是雪糕，但是一般的雪糕不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四四方方的、哦、了不起圆的、哦、但是他们这种把它做成汉字的造型，哇，因为太吸睛了、哦、很多游客真的看了以后真的抢购啊、哦、说在室温下放30分钟还是可以保持固态，那的确是蛮适合拍照的哈、哦。

Creepiness 所唱的歌曲 Japanese 日本人、日本人霓虹镜、Creepiness 他们的那个音乐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无厘头的一种歇斯底里但是那个节奏会让人印象深刻。好，从日本画风一转来到西西里，哎呀，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周杰伦的歌声

0: 哦，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岛屿，也是意大利最大行政区。那它历史遗迹啊、美食啊，还有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火山景观，哇，很有特色的地方。但是周杰伦这个西西里，感觉是在晚上哈，带着一种暗黑的风格。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4:52了，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哈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一定要注意中内线车道哦。能带起来速狗哈，才刚刚通报哦，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再来，在国一的话，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哈。北上在林口路段的内侧，然后还有新竹的内二线，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南下的话，要注意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中立外二线，经过小心哦。如果新的路况也当退，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这个台语音乐界里面哦，一个最近非常被注目的，算是虽然说他是新人哈，但在金曲奖上就已经哈取得很亮眼的成绩，他就入围，然后大家都在猛攻，哎，这人是什么人哈？他叫 CJ Me，好，都叫听下这个歌曲叫《爱情的乞丐》哈。他呢8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中以后就到美国。念了在美国这边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进入2所美国大学呢，又念了双硕士，就一个是钢琴表演，一个是钢琴教育哈。后来也在学校里面也那个任教，然后呢又决定回到台湾来发展他的音乐哦。哇，真的，台湾歌坛卧虎藏龙。接下来这一位哈，就在国外呢，也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教育非常扎实，也是回来发台语专辑。林瑞琪，为你唱，为你写的歌。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哦，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仑一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还有在新竹内二线。以及北上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哦。那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外二线要注意哦。北上还有湖口夫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呢在大溪的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雪穗双向呢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马祖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哈。今天在水气的部分，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新竹到台中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里就有22.5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真的挺夏天的感觉了。

哦，蔡幸娟《夏之旅》，这也是她的招牌歌。哎呀，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夏天了。未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所播上哎哦。好，5:09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小心，叫冷带气压速够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林慧萍的歌声《风吹草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带。

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

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哈，涉及然后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呢出现了直径超过100公分，直径就1公尺这么宽的菇群、哦、说那个蘑菇看起来好像那个电影、哦、呵呵呵，童话里面好大的蘑菇啊，哎呀。那先前台南山区因为封面影响有降雨哈，就昨天呢这边水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园区的时候发现，当时只是远远看说一片哈什么东西在那里，走近一看哈，哎呀才知道是一大群巨大的蘑菇，又叫做金福菇。本来远远看以为是游客掉了什么东西在那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非常大型的蘑菇哈，太有趣了。哇，是怎么长的？这个雨后当然会有很多野生菌菇冒出来哈，不过也要注意啦，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所以呢避免误食的话还是不要摘，用看的就好了哈。看那个那么大型，看直径有1公尺，哎，我够大片哦！远远看，他真的以为谁的东西掉在那里。

哦，施文斌倒回车都打，切个唱个感激切气，真的，吴勇老师真的好厉害，这么多骂人的话，就是说用歌曲哈、哦、来那个表达你的情绪哈、哦，这个也无害，不是直接去伤害别人，但是表达你也不满啊，那哈。天给玩家掏心亏啊，那哦，5:22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黄品源品冠一起合唱歌曲叫征婚启事，不过要注意啦，任何讯息都要注意他那个发布的那个时间点。这首歌是2001年发行的，所以他歌词里面说他征婚对象不要超过60年次，好，是那是讲那个二十几年前的标准了，现在总之他的意思说他的对象不要超过30岁，好，挺有意思的，所以以后写歌的时候标年次有时候不准，爱公你一回啊，那必搞卡准，因为对男性来说哈，只要有可以选择的机会，不管他自己年纪多大都没被惊笑的呢，对吧？在心中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

0: 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又有一个事故的新的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北上东湖出口在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这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要留意东湖出口匝道内线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南下呢，在基隆入口这边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倒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那国一看到是在北部这边的工程，好，国三也是哈。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在中南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是要注意啦哈。现在有部分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好，来自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好，在那个爱情戏里面有那样的梗，就是说呢，那个情侣啊，然后男生要去出差啊，女生呢说，哎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好想住在你的行李里，跟着你爬爬照哈。哦，就是蛮甜的一种表示。哦，5:3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中外线哈，那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刚通报不久，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要留意，有三台车追撞事故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基隆入口动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柯敏、心无清风所演唱的歌曲《另一个时空的你》。
1: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吼，把旧来背吼，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的研究哈，就有那一种哈，已经快要80岁，可是却拥有50岁记忆力的人啊，给他们一个称呼叫超级老人。好，那这个可以成为超级老人哈，是因为他大脑某一些结构哈特质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快80岁了，但是他的大脑皮质层没有变薄，而且呢这类的超级老人拥有独特的细胞特征，善于社交，人际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就这也是大脑逆龄的关键之一哈。这多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在了解，就是像这个接近80或已经超过80的超级老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年纪还可以保持大脑一个敏锐度哈。那发现说原来在这个超级老人的脑内有害的蛋白质是比较少的，甚至有的是完全没有啊。再来呢，他们都是比较善于社交啊，还有就是超强。

长的记忆力哦。有时候在那个所谓的记忆测验里面发现他们跟60多岁的人哈、哦、不输给他们哦。还有大脑结构是比别人年轻的、哦、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细胞特征也不一样、哦、神经元啊一些特质、哦、比别人更突出。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哦、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对大脑是有刺激的。妹妹七辈早回啦，有的人哈、哦、是那个身体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更加早回，但也有的哈、哦、是比身份证上年轻很多哈、哦。

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八纹，想起昨夜潮热到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老

0: 相处也挺幽默的一种感觉。未来摩登老，来自梅西的歌声，5:49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因为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个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国一现在在南下基隆入口这边也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来听一下这个东尼班奈特，90几岁了还有办法上台表演呢。
1: In the empty street 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 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op. She opens shop.

来5:53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3亿前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这边有3台车追踪。

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石原阿嬷庄珠玉女，这位石原阿嬷她以前是卖自助餐，然后照顾呢真的是很多艰苦生活的码头工人，而且长期她自助餐只卖10块。那最重要是背后最大支柱是她的儿子庄吉雄，他的儿子是澎湖到高雄打拼，事业有成了哈。那妈妈坚持不涨价的爱心，马爱五郎赞走啊哈，说为了这样卖掉7间房子，只为了让工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那这位石原阿嬷在2015年过世了，而最近他的儿子庄吉雄也高龄辞世哈。这个母子的故事真的很感人哎哈！当初石原阿嬷就是为了让很多工人啊皆有可以吃到有肉有菜的饭菜哈，在高雄公园路桥下卖自助餐，一卖就50年，而且哦，象征性就是刚开始是说免费提供啦，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哈闻风而来，收贼狼负担太大，只好象征性收3块5块。那真的也很少啊哈，然后一直到最后10年才调成10块，哇！你看现在时代的物价哈，嘿，金价是哦，真的是做公益了哈。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的人就不收费用哦。妈妈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坚持，重点还有儿子的支持啦哈，阿伯姐妹都得来哈。对这个母子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哈，应该也是在地会被流传很久很久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有狗狗在走动哦。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三台车追撞，还有北上的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雨哦。那清晨呢，新竹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可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清晨时刻就非常夏天了。鲤鱼潭，这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4度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是北中南挺一致的哈。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2度，中部的话可以到34度哦。南部今仔日到35度。35到36哈，今天这个有高温提醒。然后呢，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有29度啊。哦，再来浓雾特报的部分，先前只有马祖，现在金门也加入行列了。

哦，来自酷懒之味所演唱的歌曲 Come to me， 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齁，随即还有之前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曹化线，这里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安全齁。以及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好几个菜呢，让你家里的注意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斗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6: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先前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好，他自己离开了。好，那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要注意。国三最新通报是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内纳培那里加哈，以及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菜篮好几个啊，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大树这边玉荷包文明。那以往都是在五月下旬大23号左右进入盛产季，可是呢，说今年雨水比较少，还有最近连日的高温，玉荷包催熟了。哎呀，提早17号就已经大出货了哈。这代表玉荷包的产季也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提早10天结束啊。说现在等点息哈，然后产量比较多的话，价格就会稍微降一些哈。每次你知道我们的四季哈，除了看日历看时间之外，你光看市场上水果现在是什么盛产，你就会知道什么季节了哈。哎呀，这个玉荷包哈，比起其他的荔枝来讲是更早上市哦。那在大树区说五月中旬果农的播音气气啊，在这边路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玉荷包哈。哇，阿姆哥可以来 kick 到大树啦哈。现在在各地市场上也可以开始看到玉荷包了啊。那今年说雨水偏少啊，而且连日出大太阳，所以玉荷包被催熟了。不过说这个太阳也不能一直晒得太久，为什么？玉荷包也会晒伤哈，玉荷包也是怕黑哦哈，它如果晒太久也是会黑壳，那黑壳的话就影响到卖相哈。所以就希望提供杯啊倒沙缸哈，出大太阳催熟不要紧，然后呢刚好就好。阿姆哥今天你看到那个南部还是有高温提醒耶，又到36度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高雄玉荷包已经提早上市了。

这是黄飞琼的南国酱瓜，差不多讲这个南部齁天气炎热的时候，但是水果开始盛产啊，看到起来心情有够好齁。六点二十一分齁，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齁。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齁，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再来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然后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哦，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哦，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这初夏时节，不仅是玉荷包要进入盛产，咖啡笋嘛等就是，还讲茭白笋，哎呀，美味的是。最近个人偏好茭白笋买回来，然后就跟肉丝一起炒，觉得特别的合拍哈。来，那农业部哈在他们脸书里面跟大家提醒，就说这个脆嫩多汁美人腿就咖啡笋哈。要挑选的时候有一些小撇步，比如说这个咖啡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因为颜色越深代表一路无悔啊哈。然后呢，笋身的比这个外壳要笔直，而且那个它的形状要比较直，外壳要完整哈。然后切面要细致，没有孔洞，一旦你看它出现黑洞表黑点了哈，表示它老化了。还有这个顶端的叶梢要鲜绿，不过很多人买到的时候，那个卖茭白笋的都帮你把壳剥了，对吧？哈，好，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摸起来，那个茭白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而且切面细致，是没有孔洞的哈。那带回去当然能够马上吃最好了哈，新鲜吃。但如果真的要保存的话哈，不管有没有带壳。先把黄化部分切掉，再抹面呢，再抹一点盐巴哈，在这个切面哦，抹一点盐巴，然后用沾湿的厨房纸巾把笋头包住，外层再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哦。这嘛是家搞刚呢哈，我觉得建议还是哈，当天或者是隔天马上吃还是最好的呀。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遭到注意掉落物哈。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啊，哎呀，有乌龟上了国道哎。好，在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在这里，短时间之内恐怕移动不没办法那么快哈、哦。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哦，哈、哦，随即。而国三南下107.5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婆到李家，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掉落了哈。好，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3: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22%，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83%。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2: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4: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

0: 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只是，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2: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哦，6点38分了。郭三最新提醒：郭三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先前啊，几分钟前通报的郭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先要注意有乌龟出没中啊，哈、哦，所以再来台二线呢，刚刚通报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水泥包散落了，哈、哦，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上讲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跟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有雾霭的情形，其他的澎湖。

0: 花莲以及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讲到马祖现在已经因为浓雾的影响到航班的动态哈。那其实金门现在也有浓雾特报哦，所以我们管理员去马祖还是金门出发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航班的情况嘿。6:41，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呢，两台车的事故，而且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哈，又遇到事故的情况，拜托，把诸位背后给速度掌握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因为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在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要注意那只裸裸蛇的乌龟啦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迪有水泥包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来自龚靖雯首曲为歌曲嗨嗨朋友、哦、海洋是我们的朋友啊、哦、爱对伊较好嘞，6:47了。来，国一啊要特别注意才刚刚通报的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注意，先前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而且小客车还打横了哦。那这附近呢也车多哈、哦，车子本来就多，又遇到事故，来到这边呢速度一定受到影响，但是要掌握好您的速度哈、哦，安全上最重要。那当然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国一这个事故点哈，因为现在这边是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哦，两台车追撞，其中还有一台打横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路肩哦，有车子爆胎，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先前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都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所以哈、哦，拜托。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芬兰的报道。芬兰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地标，叫做库努武里啊，库乌努里桥。我这名那也叫等啊嘞哈啊，这个桥最近开通了哈。那开通当天吸引超过50,000名游客造访。你说诶，我们这里淡江大桥嘛才刚刚开通啊，对吧齁，做老者。但是哦，芬兰这一座桥跟别人不赶快，它这一耗时多年打造了跨海大桥，全长有 1.2 公里，塔桥的高度有到135公尺齁，这也刷新了芬兰的建筑记录。重点是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瞩目，不止它的造型真的很有美感，最重要的是它是

无车化的设计，这一座桥汽车机车都不能够走、啊、汽车不能走，机车不能走，这没有上行、啊、只给大众运输的电车还有自行车跟行人可以通行。坦白讲，以他那个桥的规模、啊、全世界这样来看一回，以这么大的一座桥然后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真的很少见哈，非常少见。所以他们说希望这座桥用一个崭新而且独特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哈。对啊，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么美这么大的一座桥，但是不给车子不给机车走。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三在北上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还有先前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肩有车子爆胎哦。而国一要特别留意刚通报的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以后，小客车整个打横了，那这边车子又很多哈，所以呢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而台88线最新提醒，在西行5公里过大寮的路肩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小心。

6:55了。目前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要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有2台车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2台小客车追撞了，以及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前有爆胎车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哦。哦，国一刚刚这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桃园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来，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讲到巴黎，哦，你就想到他们的咖啡呵呵甜点哦。巴黎最近流行所谓的宠物甜品店，狗狗也可以坐到店里面去享用专属的下午茶，有这个给狗狗专门食用的可颂、法国面包哈，还有精致蛋糕。因为你知道狗狗也不能随便吃，它有一些食物禁忌哈。然后他们特别注意是这个狗狗可以吃的。巴黎最近这几年哦，兴起一波狗狗甜品店，因为好多主人说哈，哎呀，想要去喝下午茶，但是又要带着宠物，然后那个宠物呢，没多久再被叼，你敢知哈？那总是要想办法让它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经济潮流哈，叫做狗狗甜品店哦。所以现在在巴黎哈，蛮流行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商机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给他拜个了，你有感觉给他心情特别明亮嘛？哈，等下我们来休困啦，阿你继续拍拼嘿哈！我是阿玲，那后礼拜一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呢，过桃园内线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前外线追撞的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爆胎车，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南下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另外，国三的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呀。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国一的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8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有水泥包散落了。高雄路竹复兴路跟高科联络道路口号志灯双向都没有亮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2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是礼拜五喽，大家感觉今天好像天上的云有稍微多一点点哦。昨天很好笑，昨天比较忙哦，昨天下节目之后呢，就忙着录音啊，哈，录音完之后，中午吃完饭，下午还有一场录音，而且我要出门哈，那我就想说，昨天早上天气很好啊，所以我还特别问一下同事说，下午有没有人要用那个机车啊？没有人要用机车，我要骑机车出门啊，想说骑机车比较方便啊，比较快哦，结果哪知道呢，当我要准备要赶快出来吃饭的时候，发现怎么天上的云有一点点多，一点点厚啊，心里想说不会吧，不会吧哈！等我吃完饭呢，准备要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不太妙，还是开车比较保险一点。但说实在，我昨天开车出去，到后来开车回来哈，办公室这中间都没有下雨，但是呢，就是这途中没下雨，但是中间有下雨。为什么？很明显就是感觉到那个道路上面有一些湿湿的哈，所以表示之前有下过啊。是不是 早知道我就骑机车呢？但是很难讲，搞不好骑机车跟开车时间上有一点点落差哈。但我在想说，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吧哈。好，7点过7分，赶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哦。这个是大概在6点半左右我们接到的一个讯息啊，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过了奥底路段，说有水泥包散落，又有水泥包散落，这一定是大型车上面掉下来的哈，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哈。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凌晨或者是清晨的时候，会有蛮多的大型车哦在这边往来呀，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因为很常在早上这个时间接到台二线的一个状况哦。好，这个是在过了奥底路段哈，在台二线的91.5K 的地方，水泥包散落的情形稍微注意一下下。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昨天晚上有下雨，半夜有下雨哦，一点点，真的一点点而已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说在鼻头桥，鼻头桥这是在哪里？是不是在梅花湖这里啊？说有货车爆胎了，停放在桥上，是往哪个方向呢？鼻头桥是在靠近梅花湖这个圆环的这个吗？这个叫鼻头桥吗？我不是很确定哦，再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发现早上这个时间段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上班时间，待会儿时间再晚一点哈，上班时间车子比较多，状况也比较多哎哈。好，但是都很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因为早上这个时间，上班车子多，更需要这个交通方面的讯息啊哈。

另外啊，停车要特别注意哦。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呢，经过某个路段，然后就看到远景哈，在执行勤务，在做什么呢？针对路边一些违规停车呢，我在猜应该是有开单吧哈，还是开劝导单？应该是直接开单了哈。所以这个车子不要随便乱停哦，尤其是在主要道路上啊。

十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补充一则状况。这个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145.1到145.2K。好，在靠近哪里呢？就是靠近那个壮围的古亭路段这边，就是那个永镇海滨公园这附近的路段。今天有在进行那个是自行车道的一个相关工程哦。好，所以早上7点钟就开始施工了，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走滨海公路的朋友们，通过壮围路段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这首 Saturdays 来自 Jeff Sutter 的歌声，应该是这么念吧，反正就是中文翻成罗杰夫。有泰国籍血统的歌手，他的这个 Saturdays 啊，就是那个星期六，他还多了一个

S 哦，我在想说应该不是写错哦，后来就去查了一下，原来他这首歌，哎，他这是首泰文歌曲哦。他歌词里面就是讲说，一年当中有很多个星期六哈，然后每个。

主到礼拜五啊，礼拜六好开心哦，就期待礼拜六来，因为礼拜六要跟恋人相遇哦。那可能我们大部分的人呢，也是期待礼拜五吧，哈，就是今天。为什么？因为隔天就是礼拜六啦，周休二日啊，哈，也可以放假，睡久一点。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有讯息了进来了哈。好，这是在宜兰县民大道说往宜兰方向，在过了环市东路再往前一点点的路口发生事故啊，所以已经在处理了。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往宜兰市区的方向，过了环市东路的这个路口，那应该就是黎明三路口吧？哈，就再往前一点点呢，就是这个有点类似沙嘎汤的路口，这个路口要特别小心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边有事故发生。那县民大道的话，它是有快慢车道哎，所以可能在快车道上面要特别的小心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现在这个时间点16:17了，路上车子应该越来越多啊哈。好，那刚刚有讲到那个鼻头桥啊，的确是那个梅花湖旁边的这个鼻头桥上面有货车爆胎了，那现在是有车子停放，这个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施工也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这个是在宜18-1线，宜18-1线是在哪里呢？我查了一下，是在圆山的那个荣光路。如果您要往内城国中小啊，或者是荣民医院圆山分院的话，就会走宜18-1线，就是荣光路哈。荣光路今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呢，会有道路工程哦。我印象中这个路幅不是很宽哦，所以如果又在施工的话，可能影响比较大一点哈。好，所以今天要前往内城国中小或者是荣民医院圆山分院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7:21，刚刚提到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哦，往宜兰市方向过了那个环市东路口，就是大概在黎明，哎，这是黎明什么路？黎明路口哈，黎明路口，它这个车祸呢是在慢车道哦，不是在快车道，还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刚刚这首英文老歌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是来自西城男孩的版本啊。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点点感慨耶，你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年纪的人在回忆以前的那种美好时光哦。所以即使它的曲调 也不算抒情，有一点点的轻快，但是就是觉得有点淡淡的忧伤，不能讲忧伤，还不至于到忧伤，有点惆怅哦。好，7:22。还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今天在部分路段还是有进行道路施工，那刚刚先跟大家来提醒的是市区内的一些道路工程，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圆山的荣光路是宜18-1线，就是如果你要往内城国中小啊，或者是要到那个荣民医院圆山分院的话，就会走这一条路。今天呢早上8点到傍晚5点呢会有进行道路施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做什么样的工程哦。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道路刨铺啊，所以会受影响哦，因为这个荣光路路幅不是很大哦。这边应该算是圆山的内城，既然是内城国中小，就是内城地区啊。所以这个路段因为路幅不是很大，然后施工单位说会全车道封闭施工哦，所以没办法走了，所以必须要改道行驶啊。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7:23，将近24分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天主要是因为封面靠近台湾北部海面的关系啊，所以昨天开始呢，在我们宜兰有些地方就会突然下一点点雨啊，虽然雨不是很大，但是那个云看起来还蛮厚蛮黑的，有时候看起来挺恐怖的哦。好，那今天的话呢，封面依然还是在台湾北部附近海面，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那今天清晨呢，新竹到台中地区也有一些零星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且高温闷热。午后呢，局部会有对流发展哈，尤其是北部宜花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很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哦。所以一样，今天中午过后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最好是携带雨具备用哦。好，气温方面的话，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0到33度。那气象署也针对南高屏、嘉义、台东发布高温资讯，尤其是嘉义以南靠山区，还有台东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能会到36度以上。那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哦。好，那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左右啦，如果是到24度就

感觉有点点凉凉的哈。27度的话，就大概还是算跟平常差不多一样哈。再来，今天西南风会增强哦，所以气象署也特别提醒，今天下午起，兰屿还有马祖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有达到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再来，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雾，会影响能见度，所以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啊，要注意交通航班资讯哦。好，那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北部地区的这个空气品质不是很好啊，哈，因为在背风面的关系，然后午后呢，臭氧浓度会稍微上升，所以空气品质会更差。今天的话，大概只有看一下哈，云嘉南、宜花东、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哦，好难得，云嘉南也会是良好等级啊。其他的话就是普通等级了。明天是礼拜六咯，明天天气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宜花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礼拜天到礼拜二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呢，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大多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到34度，部分近山区的地方气温可能还会再更高。气象专家吴东荣也说，今天滞留风在北部海面，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白天各地大多仍是晴朗炎热，明天开始到下周四白天也将炙热如盛夏，将屡创今年高温，出门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表示预计下周提出完整方案，并且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晨报道。
2: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3: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2: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3: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2: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有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夹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的毒品，阻断柬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徐正旭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案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2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缩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2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接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6: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7: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6: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

0: 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好，7点36分哈，赶快来关心一下插播一则状况。好，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东山乡的梅林路不是正在做那个水沟的那一段吗？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还没开始施工，照理来讲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呢，有一根电线杆说倒下来了，刚好呢就在那个施工的那个路段哈，所以现在没有办法通行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东山乡的梅林路正在进行水沟盖施，不是水沟。感觉正在进水沟施工的这个路段，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有电线杆倒在路上了，所以没有办法通行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因为可能很多的用路朋友会利用8点钟之前赶快走这个路段哈，现在没有办法走，因为有电线杆倒下来了。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3: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到12点30分，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3: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7:39哦，刚刚提到那个东山的梅林路电线杆倒了哈，不管哪个方向，现在没有办法通行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在来电话询问了哈。不用打电话来问啦，你只要赖我就可以了，我马上回你啊哈。好，加我们播音室赖好友好不好？0800000123.4是我们赖的 ID 哈，播音室赖的 ID， 赶快加我们好友哈。像我们听众朋友很有趣，也会跟我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哈，就觉得哎还蛮开心的，有时候听听大家的一些。算八卦吗？不算八卦啦，大家再跟大家分享。好，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哦，东山乡的梅林路这个电线杆呢倒在路上，双向都没办法走

好，时间早上的7:43哦，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提到了这个东山的梅林路哦，可见的早上这个时间段真的有蛮多人会利用这个路段的哈。目前因为电线杆倒下来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通行哈。听众朋友问说有没有照片呢？没有，没有照片了哈，只有文字啊。但是还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哎呦，县民大道又发生事故了、啊，伤脑筋哎！哈，这在哪里呢？这是在县民大道，我看一下哈、哦，就是跟那个国五侧车道的这个路口，靠近这个路口发生了，看样子是两辆车的事故哈、哦，应该是在快车道上哦。哎，不是在快车道。就是在那个什么慢车道，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要接近国道五号了啦，所以可能许多的车子会从快车道会切到慢车道哈，准备要去走国五侧车道或者是去回转哈，啊，看样子是两辆车的一个擦撞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好，这个是宜兰市的县民大道接近那个国五哈侧车道的这个路口哈，这个慢车道就快车道切慢车道的地方发生事故，两辆车的擦撞事故。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宜兰市要往那个撞尾方向，就往国道五号哈，靠近国五前面这边就。要靠近国道五号，很接近国道五号的这个路口，好，两辆车的事故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哦。或者是你要不要考虑在前一个再往前面一个缺口的地方去这个走慢车道哈，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早上这个时间点呢、啊，就是国五，不管是国道五号也好，或者是国五侧车道也好哦，往来西南西北的车子非常的多。

好，那也非常欢迎刚刚有好多位的用路朋友呢加入我们播音室赖好友的行列哈，所以以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赖进来就可以了哈，不用再打电话了哈。再打电话，你知道我们同仁还要再上来跟我说哈，这样有一点点浪费时间呢，所以直接赖到我们播音室来就可以了。

7:46，今天在台二线的壮围永正路段呢，有做那个自行车道的一个施工哦，所以可能多多少少有影响。还有圆山的这个荣光路，就是要往内城国中小，还有圆山荣民医院圆山分院的这个荣光路，今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又施工，道路刨铺，所以会需要改道行驶哦。多想

好，魏如萱的歌声，一起去旅行。这个周休二日啊，在宜兰有两场活动，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其中一个是礼拜六，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广告又讲到的，就是就业博览会啊。所以如果说您要是最近有想要转换工作跑道，或者是一直在待业当中，也想要重新投

投入就业市场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哈。明天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半，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这边，有办这个2026拼出宜兰好心情的一个就业博览会哦。那有非常多的厂商哈，有要需要征才，所以您可以去看看，或者是您今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先上那个劳工处的网站哈，或者就业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有哪一些类别、职业类别，然后您觉得有兴趣或适合您的哈，可以先稍微筛选一下哈。那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在礼拜天哈，在罗东的文化工厂这边，好，这个是今年的那个宜兰县的那个宜兰茶的一个评鉴的一个颁奖典礼啊哈。那宜兰县茶叶这个协会有就是在现场也会有安排他们的会员们呢泡茶给大家喝啊哈，还有准备摸彩券呢，会这个提供好像是30份吧，那天理事长来讲好像说有30份的那个什么那个摸彩品，就是今年得奖的春茶哦哈。早上8点半就开始发那个摸彩券了，所以你要早一点去，不要太晚去，因为那个摸彩券有限呐、啊、哈。好，那不然的话，到现场去喝喝茶也很好啊哈。这是礼拜天早上哈，在罗东的文化工厂这边哈，早上8点半就开始喽，也是大概只有半天的时间而已啊哈。如果您刚好有空的话，可以顺便来走一走哦。尤其是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啊，我今天早上也喝茶了，因为昨天我的来宾跟我讲说他也很爱喝茶，而且他觉得喝茶有很多好处，他今年呢买了很多春茶说要跟我分享啊哈。那后来我想一想啊，对啊，我手边有一些茶叶啊哈，平常都是泡给来宾喝的，我想说哎，自己也泡来喝看看好了哈。

OK，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醒哈。那另外呢，这个礼拜天早上的六点到十点钟，还有这个2026蓝洋铁人三项的一个比赛哦，就在那个东山仁山苗圃附近会有进行那个交通管制哦，就早上六点到早上十点钟，所以总共有四个小时哈，在仁山苗圃附近，应该包含那个什么梅花湖吧？因为既然是铁人三项，也要有游泳的项目啊，哦，应该是会有包含梅花湖。所以在这个东山仁山苗圃这一区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下，早上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到十点钟会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每天都帮我们留意路况，然后也会再帮我们做提醒哦。好，那另外刚刚先前有提到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呢，靠近国五，就往国五的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路口有发生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先前有两辆车的一个擦撞事故，就刚好在那个快车道转慢车道的地方。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讯息哈。国道五号的话，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外侧车道，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哈。今天国道五号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车流状况看起来也都很顺畅，没有问题，车速也都是很 OK。好，另外先前有提到了，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呢，就是刚好在进行水沟施工的这个路段哈，稍早有那个电线杆倒下来了，没有办法通行。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7:55喽，施工单位应该也准备要施工了，所以呢，这个应该哈就本来就会开始做管制，可能就没办法通行了哈，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哈。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先前县民大道的那个事故就靠近国道五号的那个事故还在处理，不过还好它不影响通行哦，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0: 好，这是李宣荣带来的歌曲，叫《隔夜茶》。隔夜茶到底能不能喝呢？话说这个宜兰县茶叶，这个理事长，协会理事长呢，发展协会理事长来上节目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其实你只要保存的好，当然隔夜茶还是能喝的。所以以后我那个茶叶要是只泡一泡两泡，太可惜了，我要把它拿去冰，冰起来就可以再喝，就隔天可以再喝啊。7:59，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先前在那个鼻头桥上面，就是那个在梅花湖圆环这边那个鼻头桥哦，有货车爆胎故障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下，如果你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哎，早上利用鼻头桥的车子会很多吗？好，不管多不多，因为鼻头桥本来就没有路幅，没有很宽呐，所以如果说车子故障了，一定会占用车道，也要稍微小心一点，注意一下。好，时间8:00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大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00。